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明鹤。养生保健要留心，去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的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 hey， 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了。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呢，这个我们白天会有重播，是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呢，脑洞研究所来和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孩子的事情哈。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在聊天，有人说到了望孩子是有玄学这个事情，各位听一听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对呢？脑科学家这个红蓝教授曾经说过，说大脑是可以被语言改变的，它会一直不停的因为外界的需求而改变神经的分配。那这个话其实说到底的就是叫积极暗示，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效应是叫罗森塔尔效应，说的就是暗示当中的力量哈。他当时呢是在一所学校当中挑选了18个孩子，然后呢在一张表格写上了这18个孩子经过测试之后智力非常高，其实他啥都没干。然后半年之后他回到学校，发现这18名孩子的这个表现真的是超出了正常的水平。那这是说明了暗示心理产生的共鸣，也暗示着老师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身上的一个投射。专心听课的学生呢，会让老师对自己的教学技能评价是更高啊。研究还说了，老师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班级气氛非常不错，他们就会更加积极的组织课堂活动，鼓励学生发言，然后让这堂课啊更加好听，更加有趣。所以我们所说的玄学其实是有科学根据的，用语言去鼓励和赞美他们吧。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聪明，经常可以跟他这样来讲，当他开始拆玩具提出新的想法的时候呢，先别着急否定，跟他说啊，哎，你真是一个小的发明家啊，总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在他解决难题快速反应的时候，你可以说，哎，你脑瓜子转得还挺快的。当他提出了有深度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真诚地表扬他，说这个问题确实有深度，妈妈都没发现呢，你看。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想要他有安全感，可以经常跟他这样来说，不管遇到什么，家永远是你的港湾，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哈。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害怕或者是不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予安慰，你可以说别怕啊，爸妈会保护你，我们会一起面对困难。当他感受到爸妈的支持和爱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啊，我们会去做，然后没关系，爸爸妈妈也不会怪我，等等的情况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改变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孩子更加自信的，要可以经常跟他这么说，鼓励孩子挑战自己，告诉他们你比想象当中更加优秀，相信自己，你也可以哈。赞赏他的努力，让他们明白付出终究会有这个回报的哈。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即使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努力也必须会有进步和发展，对不对？同时让他感到自己有价值，你可以对他说，你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个性和才华都是非常宝贵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不管对还是不对啊。如果说想让他认真学习，经常可以这样跟他说，引导孩子关注的是学习乐趣，而不是只是盯着分数，享受学习过程比成绩更加重要，只要是你尽力了，结果其实没关系的哈。发现孩子在特定领域的优势，同时给予他的鼓励和支持，比如说你在数学方面潜力是无限，相信自己，你会变成数学高手啊，以后算账会算得非常清楚哈。另外也要鼓励他，学习是为了更好的自己，然后呢掌握知识才会获得真正自己的梦想。如果说你想让他变成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应该怎么去说呢？
就是再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让他们感觉有需求。我们经常可以说，可不可以帮妈妈去做点什么事情了啊？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小管家了，有你这个帮忙，家里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了哈。同时肯定孩子的劳动成果，你把房间收拾得有条有理，非常整齐啊，东西摆放得干干净净的，真是很棒。所以你说劳动最光荣，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好小朋友哈。通过努力，通过劳动，你不仅能锻炼自己，同时还帮助了爸爸和妈妈。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如果说你想让他变得更加热爱运动，经常可以这样讲哦。你可以跟他说说运动的好处，比如说运动让你长高呀，让你更加的有体魄，让你身体更加好，发现他在某一方面有些优势，同时给予鼓励哈。你这个方面的运动天赋真的是太棒了，相信自己，你会变成运动健将的哈。运动会让你充满着活力，也享受运动的过程，让你变得更加的快乐。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多跟孩子做一些正面上的引导和正面上的支持。如果你不断地给孩子灌输他可以做，同时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我想以后他也会越来越好。不要每天都是跟他吵吵闹闹或者是骂他，我们应该是让他变得更好，就可以让他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去进步。你能做到吗？

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都是可以说。这个时候休息一下，这首歌曲叫《目不转睛》。

刻的体温，看着我。当你目不转睛看着孩子的时候，也许会发现他真的是长大了，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变化，你发现了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吼了孩子，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而是哪一些呢？被爱就是这个人不审判你哈，但是这个年头其实当爹的、当妈的或者是当老师的，谁没吼过孩子，很正常。可是当你吼完之后，对自己呢其实还是觉得挺愤怒和生气，对孩子满是道歉。这个时候应该是怎么去道歉呢？好，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操作方式。就是你首先得做第一点，就用行动代替道歉，孩子的安全感就会迅速被重建好。因为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信任当中瞬间会拉开了身位，你和对方呢就形成一种隔阂了哈。做的事情是第一个，用平静的身体语言轻轻抱着孩子说，刚刚过去了，现在没事，安全了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是叫共同调节，听起来有点学术，但是你一定体验过。怎么回事呢？就是像我们这个打雷哈，奶奶会把我们搂在怀里，她的体温、她的呼吸，甚至她淡淡的肥皂味，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有安全，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大脑和情绪会不自觉的被身边这个更加稳定的人去同步啊。所以当我们这个发了脾气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呢，不是讲道理，也不是道歉，而是用我们身体去帮他灭火，让他情绪调整回来。那这个语言呢，要像消防毯一样简单直接，同时有包裹感哦。第二个是看着他的眼睛，替他说出感受，就是你要说，你刚才一定是被吓坏了，对不对？哈，我们在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害怕啊，孩子会出现害怕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他的感受。你说刚刚妈妈说话太大声了，你的心呢是不是咚咚咚跳得特别快呀？哈，或者是说我看到你的眼泪在打转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呢？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哇的一声哭了，或者是就还在掉眼泪不说话啊。但是当他把情绪这个发出来之后，其实呢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一个感受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有能力去面对和处理相关的问题和后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第三个是把问题变成一个共同的敌人。刚刚那个吼你、大吼大叫不是真的妈妈，是一个叫坏脾气的小怪兽住在妈妈的怀里哦。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这个话的力量在于说，它能够把我们人和行为完全的分开。当我们去吼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这是坏妈妈，因为她呢刚刚吼我了，很大声，我好怕，我好害怕啊。或者呢是他会认为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你看，我们习惯把问题内化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去。其实这些补救方法与其说是技巧，不如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亲子关系当中看到永远比说教重要，连结永远是比道理更加优先，而我们每一次笨拙又真诚的修复都是在告诉孩子一件事情，没关系，我们都会搞砸的时候，但是你看爱总是能够把我们重新的连在一起，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也会有人呢跟孩子大吼大叫，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谁能不发脾气呢？对不对？不太可能不发脾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去在孩子发生心理变化，或者是在你自己怒吼完孩子之后，你会怎么去处理，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这首歌曲叫你永远不会改变，你一定会爱孩子，而且永远不会变的。

0: 厨房大冒险。
1: Well, it's raining。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三伏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今天同样是这个有40天的加长版。7月15号到8月23号，一共是40天的情况。很多人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很热，所以说空调开很低，冰西瓜、冰饮料等等情况。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对身体会有影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习惯更容易呢寒邪侵袭。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过度贪食冷饮冰食物，寒邪直接会伤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脾胃。那第二点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寒邪直吹进入到我们的经络当中。当你浑身出汗的时候，毛孔是张开的，冷风直吹的后颈和腰背，寒邪顺着经络层层深入，也是不是太好啊。其实三伏天的时候要做好一些小事，学会温养自己的身体。首先呢是喝热茶解暑消渴的方式。第二个呢是吃温食温阳散寒，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处方哈。第三个是温水澡气血通畅。这个天气啊，其实不是很适合洗这个冷水澡，虽然说实际来挺爽的，但是如果说你真要洗的话，我们都用稍微温一点点的水温比较好，比如说35度、37度啊，这样的偏近于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温哈。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泡泡脚促进排汗也是非常重要，在睡前一个小时用温水去泡脚哈，每次浸泡15到20分钟，微微

汗就行了。还有就是做艾灸驱寒，还有呢祛湿也是蛮不错的情况。那这个是要到正规的这个中医所哈。还有勤律动帮助拉筋也是很好，不是我说吗？经常一寸瘦长十年，所以拉筋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三伏天，我们可以动一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拉伸呐、啊，多做八段锦和太极拳也是挺好的。另外晒太阳啊，温通阳气，这呢是有中医认为说背为阳腹为阴，所以呢背晒背是有道理的，只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不是每人都可以晒哈，所以各位要晒的时候最好是问过医生，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还有就是伏肚脐排散，这个排汗散热的方式也是挺好的。

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身体当中的胆固醇，它其实是有好的和坏的。好的胆固醇呢，对我们身体是不错的，但是呢，有这个坏的胆固醇，对身体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哈。嗯，怎么去降低我们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说说饮食当中的结构要发生哪些调整啊。坏胆固醇其实说到的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要降低37%，其实很简单，不管是动物蛋白还是植物蛋白，只要是用它去替代生活当中的精致碳水和劣质的饱和酸，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会有明显的下降。经过对比啊，植物蛋白护血管调血机的能力要比远远大于动物蛋白。首先呢是吃够优质蛋白，血脂更加健康。有人认为说吃植物蛋白就完全不吃肉哈，其实是一个误区，这两种都要吃。还有多吃植物蛋白，血脂更加的健康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奶呀、肉啊、蛋呐、要坚持吃。那坚持吃的话，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平均会每分升下降6.19毫克，就挺好的，对不对？对于普通人来说和高血脂的人群来说啊，不用极端的戒肉，只是要调节生活当中的饮食结构就行了。用植物蛋白代替部分加工肉类和精致的主食，就是高效的调脂血脂的方式哈。日常多吃一些植物蛋白，身体会收获有些明显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寿命会增长，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延缓身体的衰老，降低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哪些会有优质的植物蛋白呢？首先大豆的蛋白是植物当中的这个蛋白的优等生啊，我们这个豆浆啊，还有豆腐脑啊、豆皮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还有呢豆腐干都是可以。谷物蛋白也很重要，它是被低估的潜力股啊，比如说是大米、小麦、玉米等等的这个植物种子的蛋白质也是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杂豆和菌菇，它是被忽视的补充队员。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被高血脂和坏胆固醇升高的困扰，其实不用顿顿去吃草哈，可以替换一下，早饭给自己增加一份豆浆，午餐来一份这个豆豉的这个炒瘦肉，晚餐再来一点菌菇汤，就可以发生，哎，我们身体果然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好，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早餐你可以吃什么呢？吃一份豆浆，然后呢，午餐再吃一份这个豆豉啊，或者豆干去炒瘦肉，晚餐呢，再吃一点蘑菇，或者呢是菌菇，哎，你会发现身体有很大很大变化哦。好，休息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陌生链接不乱点，个人信息要保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徐苗。爸爸妈妈的手机里有钱，陌生人的二维码像小怪兽，不扫码不转账，我是家里的反诈小哨兵。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短视频和专注力当中的一个关系。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孩子呢写作业的时候呢，越来越坐不住了哈。一道题目看两分钟就开始摸这摸那，稍微有点难度就开始想放弃了。如果呢家里有一个爱刷短视频的孩子，这个变化可能一点都不会意外哈。首先我们先找到原因和理由，为什么短视频呢让人根本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哈？搞清楚短视频对我们专注力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呢，先看明白它为什么会上瘾。因为啊，我们在网上看短视频的时候，一分钟不到的视频看着简单，背后全是精心的设计和策划哈。快速剪辑、抓耳的音乐和反转会让你每个细节都是在抢到我们的注意力。原因呢有几种，一个呢是大脑在讨好自己，分泌多巴胺，算法比孩子自己更加懂他喜欢什么，对不对？他会推流。还有就是门槛太低了，一部手机随时随地能刷到，没有等待，没有成本，想看就看，有很多还都不是花钱的，对吧？另外还有同伴压力在推波助澜啊，有些同学呢他们会聊天，说是网上的网络热梗，如果你没有办法聊的话，说明你真的是 out 了，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可能跟不上潮流了，对吧？另外短视频会对孩子的注意力产生很多影响吗？啊，这些叠在一起呢，就是大脑习惯了快和爽，就会觉得慢特别难熬。短视频的画面和声音变化是非常快的，大脑逐渐适应了这种高频率的刺激。相比之下呢，读书写作业甚至是练琴画画这类需要沉下心的了情况，就会显得格外的无聊。因为大脑呢已经是被训练只对快节奏有了反应，反复的多巴胺刺激还会消耗他的耐心， 心，所以我们说可能看视频多了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去坐那里啊，老老实实这个看东西写作业了。另外就是情绪也是会被悄悄的影响，除了专注力，短视频还会从其他角度影响孩子的情绪变化和状态啊。你看源源不断永远刷不完的内容会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隐形的压力，总是怕自己跟朋友和网红节奏跟不上，生怕错过了什么。短视频当中呢也充斥着精心包装过的完美生活和完美孩子。睡前刷手机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手机放在床头想忍住一不刷都很难，别说孩子，我们自己也这样，对不对？睡不好又会反过来影响第二天的状态，注意力更加的难集中，情绪也更容易失控，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小魔兽啊，小怪兽。所以提醒各位，有些信号别忽视。首先呢，孩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刷过头，可以从这几方面的来看。首先呢，屏幕时间明显是变长了哈，已经开始影响睡眠、学习或者是社交。孩子更愿意把自己关在房间当中，不想出去找朋友玩，以前喜欢什么运动现在是不喜欢的，晚上很晚才睡，尤其是在卧室当中用手机情况更加明显。第二天呢，早晨没有精神，打哈欠，容易发脾气，也是睡眠被打乱的节奏和表现。所以我们说没收手机有用吗？有用，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其他方式来入手。首先呢是先听再说，然后呢说出你的担心而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一起商量着规矩而不是单方面的去下命令，自己先做到，因为你看手机比他多比他长啊，刷短视频呢他也会跟着学。另外是多创造一些线下的活动机会，因为他无聊了才会看手机，对吧？偶尔一起刷也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呢跟孩子一起盯着，然后去看去聊去开玩笑都可以，也让孩子看看你喜欢的内容和东西也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在陪伴当中啊出现的问题，所以像伊森唱了一首歌曲叫《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这辈子能够陪他的时间越久越好。

0: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推出的特别策划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队守护千万家，来听听他们多说了什么呢？
1: 呼叫特工会行，呼叫特工会行，
2: 收到，特工会行就位。
3: 文老师，发生什么事了？
4: 请特工接受任务。
5: 请老师指示，会行保证完成任务。
1: 很好，这次行动代号守护家园，你需要通过三道关卡来破解信中的三个安全密码，准备好了吗？
2: 时刻准备着。
1: 第一关代号生命通道。
5: 通道？这有什么难的？路不就是用来走的吗？
1: 情报显示，很多特工，也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们喜欢把纸箱、旧家具甚至自行车堆在楼道里，这一旦发生火灾，这就是拦路虎啊。
5: 啊，我懂了，那不仅是路，那是救命路，如果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我们也跑不出去。
1: 没错，所以我们的第一道密码就是清空路障。
5: 呼叫总部，我是慧航，我现在就去清理楼道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无阻，绝不让杂物成为火灾的帮凶。
1: 第一关通过。第二关代号护身神器。
5: 神器是激光剑还是金钟罩？
1: 不是，看这里，灭火器、消防栓、报警器，它们是火灾初期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啊，有人居然把它们遮挡起来，甚至拆掉它们。
5: 天哪，这就好比上战场把盾牌扔了一样。
1: 没错，信里特别强调严禁遮挡、损坏、无用。
5: 所以第二道密码就是守护防线。
1: 对，你要记住，这些设施是无声的卫士。
5: 放心吧，老师，我会像爱护眼镜一样爱护他们。如果发现破损，我会立刻向物业报告，绝不让卫士带伤上岗。
1: 最后一关也是最危险的一关，代号火电危机。
5: 这关很难吗？
1: 非常难。信中指出，电器火灾是居民火灾的头号杀手，撕拉乱接电线，一个排插插满了大功率的电器，这些啊都是自杀行为。
5: 我家好像有一个插排，插了五六个插头。
1: 啥？那你还不赶快拔掉？记住密码，规范火电，人走断电，人离火灭。
5: 记住了，记住了，绝不超负荷用电。
1: 还有最后一个陷阱，叫做夺命网障。
5: 夺命？
1: 全封闭的防盗网、铁栅栏，如果没有预留的逃生口，火灾发生的时候，它可就是铁笼子。
5: 我知道了，要在防盗网上开个门，那是逃生窗，关键时刻能救命。
1: 完全正确，所以第三套密码就是留出生路。
6: 警报解除，
1: 特工飞行。

0: 喜你成功破解了我们平安信的所有密码。
1: 太吉祥了，不过老师，光靠我一个人不行啊。
0: 这封信呢是发给每一位市民的，我们需要发动全民的力量。
1: 各位市民朋友，城市是我家，安全靠大家，请大家即刻行动，畅通生物通道，爱护消防设施，规范火电使用，
0: 让我们共同筑牢安全底板，守护我们的家园。
2: 课后直播间，安全特工局，行动结束，
1: 行动结束。
3: 安全特工局，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和生产过程当中，安全一定是放在首位的哈。也希望各位能够做好刚刚所说的一切，让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好，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咯，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郑涵月。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时刻保持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 月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下手机去追风。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雨琪。短视频里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上操场上的阳光和微风。少看一会儿屏幕，多去踢一场球，和小伙伴们玩一次捉迷藏，真实的世界才最有趣。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很多人认为取消午休下午四点下班是网传的段子，但其实啊，讲真的，这不是空穴来风。有很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的，像一些啊，就是比较重要的人物，或者说有一定的决定权或者建议权的这么人物哈。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城市，它是建议大幅压缩午休时间，前移下午办公时段，缩短整体办公跨度，提升政务效率，同时又减少单位资源的浪费，保障工作人员的一个通勤安全的。那说到这个点啊，就是说如果取消午休改为下午四点下班，你是否会同意呢？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事情。哇，真的好纠结啊，一边是期待提前下班拥有更多私人时间的这种倡议，另外一边又担心说啊，哎呀，我没有休息啊，我这样连轴上班，我身体都透支了，就各种吐槽。不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都很纠结，我到底是减负还是变相的加压了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其实你取消午休，然后你下午四点就下班，是实打实的，还比较人性化哈。这个优势其实非常直观，比如说，取消午休，岗位不断档，政务服务五间不打烊，那普通人办事也不用再去就是卡点。

0: 点哈，跑空趟，哎，方便了不少。还有就是下午四点下班，有孩子的人员就不用担心接送这个问题，同时又错峰避开了晚高峰的通勤，不用堵在路上浪费时间，还能留出大把时间去陪伴家人、接送孩子、打理生活。那也有一些反对的啊，因为看似美好的这种调整，你落到日常的工作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点在。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啊，好累，连轴转，精力跟不上，因为有很多工作性质，它是可能需要，写材料、办会务、接待群众、处理台账、对接基层的啊，由早上8点一直连续工作到下午4点，这样接近8个小时不间断的在岗，没有丝毫的缓冲休息的时间，尤其是中午1点到下午的3点啊，是人一天当中非常困倦、专注力又很差的时段。强行高度的工作会导致下午的状态掉线，反应变慢，出错率升高。那也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我离家那么远哈、啊，我以往在单位吃完饭我可以回家短暂休息，我照顾老人，这午休没了之后我就只能趴桌凑会儿休息，这生活质量明显下降哈、啊。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如果是弹性自愿选择，你是否愿意取消午休，下午4点就下班了呢？讲是这样讲，当然不是我们今天决定了之后它就真的实行了，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加油好吧，就是加油能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聊的话题都能实现。哎，但说真的，如果这个事情放在我身上，我感觉我是愿意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中午这段时间呢、啊，没啥没扔啊哈，就是属于那种你睡吧，我又不是那种很容易睡着、很容易入眠的人，我可能花1个小时的时间在准备入眠，然后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入眠，然后再半个小时我又得醒了，所以实打实我感觉质量不高。再来，如果真的让我睡到，比如说2-3点，我中午不吃饭我去睡哈。2-3个小时其实睡太长，你人也很累很疲惫，早上就是那个中午起来的时候吸几个波来了啊，吸卡波跌波来，所以很难受，你再开展下面的工作其实很难，真的很难。所以我个人哈，就是我还是比较希望说取消午休然后4点下班的，至少我4点下班之后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晚上。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如果是你们，你感觉你是支持比较多还是拒绝比较多呢？我们这边啊，有一段这个采访视频啊，也是这个网上针对这个事情，采访到说大家是否愿意取消午休4点下班哈？那我们来听一听这些人的回答。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要睡觉。
1: 中午必须睡觉。
2: 对，
1: 睡觉是不行的。
2: 对，
1: 睡觉他已经……
2: 那肯定啊，那我4点下班也没什么事情啊。
1: 中午可以休息一下，做更好的
2: 职责。对，
3: 同意。
1: 为什么？
3: 早点下班，
1: 没午休都会浪费你的精力啊，或者工作精力跟不上你。
3: 不会啊，大点个早点散嘛，因为我平时还健身嘛，所以说早点下班的话，去的话人不会特别多。
0: 哇，他这句说的好，大点干早点散。
4: 同意。
1: 为什么早上7点上班
4: 可以？
1: 也同意。为什么
4: 早点下班就可以了？晚上有很有意义的事情要干啊，可以健身啊、游泳啊都行啊。
1: 就是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4: 对，
1: 你宁愿早上班也不要晚下班。
4: 对。
1: 那你们现在几点下班？
4: 我也不太稳定嘛，有时候早，有些时候比较晚，
1: 就是根据那种你们排班。
4: 对，
5: 肯定同意啊。
1: 为什么？
5: 我觉得更自由啊，下班我可以去忙自己的事情啊。
1: 4点下班，但是你要7点上班。
5: 那不行，那不行，我起不来。
6: 我应该会同意吧？
1: 为什么？
6: 我如果提前下班，我跟我朋友之间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一点。
1: 你一般跟朋友干嘛？
6: 出去打篮球啊，打游戏之类的。
1: 那我问一下，就是他打游戏多，你会反对吗？
2: 会啊，我会骂他。
0: 你看，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支持说取消午休然后早点下班的，因为大部分人的人都认为晚上的时间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就只有极少数的觉得说没有办法哈。那也有人说，那为啥我要取消午休才能提早下班？我不能直接4点就下班吗？你这个不在我们的考量范围，人都是这样子的啊，我就以物换物啊，你这个以物都没有换，你就想换人家的物回来啊。当然理想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不用牺牲午休又能提早下班，谁不愿意？

小样说了，建议保留午休，然后四点下班，这才是真正减负啊！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支持你，支持你。又有午休，又四点下班，哎，那这话怎么说？我们三点上班，四点就下班。我不敢想。还有人说了，他说最后就是中午休息不成，然后四点半也走不了，哎，真有可能。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什么双休，双休，有人真的给了你双休，你双休还是双不了啊，因为你双完休之后，你会用这个双休的时间去干点其他的事儿。但有朋友说了，他说但是我不明白啊，就是会不会这样的话自愿加班的时长更长了啊？那啊都自愿干嘛还算加班嘞？啊都自愿呢怎么还会是加班嘞？啊，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花这段时间去做花钱的事儿，就是哎赚钱的事儿，是这个意思吧？那比如说我四点下班，我就是再去跑趟滴滴，我再送个外卖，是这个意思吗？还有人说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午休，没有午休干不了活啊。还有人说了跟个人体质有关，有人不需要午休，有人不午休会扛不住，而且有人觉得四点下班无所事事，如果要加班就更没意义了。哎，四点下班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四点下班的事儿可太多了。四点下班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因为你知道吗？你别说朝九晚五了，很多现在就是六点下班，天马上黑了。啊，都别说那些什么接孩子干嘛干嘛的了，但是撇开这些都不算，真正拥有你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六点吃个饭都马上七点了，七点完了之后，你真的是干啥都不成啊！你跟朋友约吧，这两三个小时不成样；你去健身吧，一两个小时回来个洗个澡哈、啊，可能还算还行。但是说实话，你如果能够四点下班，你这个可选的就多了呀，而且你还可以同时做好多好多事情，又不会很赶，就整个人松弛不少。还有朋友说，要是一个人生活没有家庭需要照顾就还好，现在的情况就是四点半下班，稍微大一些的城市再加上路程远一些的高峰堵车啊，接孩子买菜做饭，这还算不上说哎家里有没有老人要照顾的，要不要辅导孩子作业，反正观察下来大多数家庭吃上晚饭都要晚上七八点左右了，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不说也太赶时间。还有就是四点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几个就是不一定有很多单位都有条件可以午休啊，或者更早一些下班就会去其他的，像比如说宿舍呀等等，去午休也会舒服一些。但大家刚刚可能还漏了一点，就是关于路面上的时间，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间就自己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路上的，工作是实打实的满格啊，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但其他的时间都要我们在其余的时间上去填补啊。你比如说我在路上这一个小时就不算工作的一个小时了，但我也是为了工作才来的这一个小时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吧。但谁跟你这样算呢？反正我觉得现在还有一波人就是祈求能够正常一点下班就已经足矣了。哎呀，大家伙儿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哈，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啊，就是最近其实大家也关注到咱们微信确实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新功能上线着，那有一些确实也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啊，大家伙如果有看到一些不错的这种功能哈、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或者说有哪一些是你希望说马上能实现的。我那天看到有下架了近百部违规的那个微短剧，其实这一点也蛮好的，就是它能够在第一环节就把这些引导性比较强的、负面引导性比较强的短剧给下掉，这样我们也会比较不担心，尤其是家里有一些孩子啊、老人呐、最近因为可能暑假嘛，咱们在家的时间多，玩手机的这个几率也高，有一些老人的手机也经常都会给孩子玩哈、所以说这个还是还不错了哈、这个方式直接就给他下掉。
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聊啊，就关于说这个快递没有办法送货上门，或者说每一次啊，就基本上就是处在什么阶段呢，就是感觉快递地址只写到了小区哈，那是否可以就是说只写小区，或者围绕着这个模糊地址是隐私，还是说添麻烦这件事情，其实很多一线的快递员这边也都有提到说，模糊化收件地址的行为不算普遍啊，就是地址越模糊越不能省去沟通，非但没简化流程，反而还多了一道核实的关卡，其实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这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有个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哎，我一直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啊，打电话问了，说哎，快递员说哎，对方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住址被过多的陌生经手者掌握，然后他就提议说以后把收货地址都模糊到小区层级。那么在多个社交平台，网友对这个事件的意见和观点就不一样了，有人就说哎，我们早就只是写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他也是不见得会送到哪里去哈，然后也有说不写清楚耽误事儿，那也有说核心点不在于说地址是否详细，而是说这快递公司是不是真正的保障用户的隐私和送货上门要落到实处这样子。我相信很多人也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关于隐私或者上门可以建立那种双向的选择嘛，因为有一些消费者还是希望说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如果说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都希望说哎，这快递是否能到家门口啊？也有一些就是善意的或者说遇到态度的问题，咱们可以投诉嘛哈，不能一竿子就打翻一船人。另外最好借鉴相关的平台去虚拟号码的这个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说我是通过平台去转接联系，还是说我送货上门，这样既能保护隐私又能实现便利，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两个中间取得一个比较平衡的机制的哈。那你们有什么想说的，你们觉得说哎，这个事与你们来说是哪一种方式更好呢，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畅聊哈。

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另外，互动话题也随时的与大家来共享。说到最近关于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哈，大家在网上聊的比较多的哈，我到底是午休还是不午休啊？啊，我到底就算休了，我这还能就是提前下班吗？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好听的歌曲来自蔚蓝，该当晚餐呐、啊。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我最近在追一部很新的美食综艺，叫《街头餐厅斗士》，你们看没有？这个节目的核心赛制就是餐厅经营对战，有种在玩游戏的感觉。之前那个黑白厨师也是这种模式，但这次真的动真格了，就是选手们是需要去户外，在真正的美食广场去实地的 battle 哈。然后这个新节目来了很多老熟人，好多选手都是在黑白厨师里露过脸的。不过这次比的不是单单厨艺了，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做生意。然后呢，菜单的味道除了客群的定位啊、选址、装修、定价、营销，通通都是纳入考量的。营业的过程当中，对经营的现状分析、及时的应对策略，都是能扭转局面的关。未来有打算开店的朋友，你们真的可以去看一下，说不定还有一些技巧在呢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我感觉就是也是很核心的那种就是算凉菜吧哈。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要看一个就是厨师厉不厉害，或者是一家餐厅高不高级，有没有实力，就是不是看他主菜，是看他的凉菜哈。于是乎就有了这套菜了哈。毛豆拌鱿鱼，除了拍黄瓜拌鸡爪，我夏天就很喜欢毛豆。那既然这个人家标准厨师出来的，他肯定在这个颜值上也比较有考究哈，所以它这个鱿鱼的花刀，然后毛豆的调味其实也非常的细致。既然下酒菜，肯定调料还是要重口一点的。我们家经常吃那个白灼的鱿鱼蘸芥末酱油，非常下酒。那这个鱿鱼呢，就是又加一点芥末，就比较冲辣鲜香，哇，真的很绝。就调料多，我觉得没有人会说它怎么样，但调料少，大家就会觉得很寡淡。这个方子除了拌毛豆拌鱿鱼，我觉得所有的凉拌菜都可以适用，包括什么鸡腿肉啊、牛肉、虾仁、贝类这些小海鲜，反正你换着吃绝了哈。芥末毛豆鱿鱼，我们准备半斤毛豆，然后半斤的鱿鱼，要鲜鱿鱼哈，再准备两个干辣椒、两个小米辣、五瓣蒜、两勺的干花椒、一根香菜、适当的柠檬汁儿啊、一勺米醋、一点点的洋葱丝，然后一勺葱香辣椒哈、啊，再两勺芥末、两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盐、一点点糖，然后一勺的木姜子油。毛豆呢就剪掉两头，洗干净，再加一勺盐揉搓，放个15分钟入味儿。鱿鱼去眼睛，鱿鱼嘴如果有时间最好还是打个花刀再切块哈、啊。毛豆不用冲洗，加热水没过，沸腾之后煮个5到15分钟，喜欢硬煮你就5分钟哈、啊，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喜欢软一点的，你就煮个15分钟差不多哈，过过冰水。另外起一锅沸水，再放入姜片、米酒、鱿鱼，煮个30到60秒，捞出来放冰水去冰镇。铁锅干锅烧热，依次加入干辣椒、小米辣、蒜瓣，洗干净的干花椒小火给它就是烫出那种焦斑，再放到捣中给它捣碎了。料理盘再加一勺的烫好的这个蒜香辣椒哈，一大勺的葱香辣椒，两勺芥末、两勺生抽、两勺鱼露，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糖，然后一勺木姜子油，搅拌均匀，倒入毛豆、香菜段、洋葱丝拌匀了，最后再加鱿鱼拌一拌。如果不想抗蒜香胡辣椒，你就是怕它太辣太呛，你就用那个什么蒜香的那个胡辣椒，再加一勺的生蒜末去替代。毛豆不容易入味，鱿鱼非常容易入味，所以先拌毛豆再拌鱿鱼啊。那比之其他的凉菜，这个调味绝对也是称得上非常撩人了。木姜子油带着类似的香茅、柠檬、薄荷的柑橘清香，提神又醒脑。芥末则是释放出冲鼻的辛辣，两者结合鼻子通了，胃口也开了。鱿鱼脆得很弹牙，毛豆脆得很鲜嫩，口感就赢了。拌入味儿了，咸、辣、香、酸、鲜、甜啊，冲全部都打开，又复合又融合，辣的焦香，麻的酥爽，冲的通透，鲜的醇厚。这木姜子啊，清幽，这个味道又很神奇哈，你就着啤酒简直了，很舒服。这道菜真的很，我觉得
一百个人里面应该就是有90个人喜欢，其他10个人不喜欢的，要么就是不喜辣的，要么就是不喜这个木姜子味道的。

年初看完《黑白厨师二》，紧接又追上了《街头餐厅斗士》《卧底厨师》，反正看来看去，其实厨师就那么几味儿啊。但是就是说，宝贵之处在于他们还是有创意、有突破的，就总能变换出花样来。哎呀，我觉得吧，中餐博大精深，中厨更是数不胜数。也希望就是咱们也不完全的就是照搬，就是还是要有自己的创新。我一直都说，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它都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东西。什么东西加个量、少个量、多一点什么什么，它都可能味道不一样。真的，创新很重要，然后大家去尝试也很重要。

们说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啊！你们看不到别人，我看得到你们哈。也祝大家就是天天开心了。这个天气，反正喜忧参半吧。有人喜欢这样的一个天气，有人不喜欢哈。有人就是挺享受。反正我是觉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怎么样开心怎么样来。如果说这样的天气让你不快乐，那你就找一些快乐的事情，让自己喜欢上这样子的状态。毕竟我们也决定不了啥哈。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样，好像我们喜欢，它就真的会实行式的，但是人嘛，念想总还是要有的吧，万一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带来的歌曲啊。哎，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文文，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实施人文小主持人付启奇。电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充电器，禁止私自拉线充电，切勿超时充电、过度充电。如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人文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6: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去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

0: 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1: 好。
2: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笑。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有病你破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3: 五毛钱零食不乱买，健康饮食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谢灿阳。校门口的小摊贩，辣条色素多，冰棍细菌多，管住小嘴巴，带水杯喝白开水，健康身体从拒绝三无食品开始。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陈君涛。养宠物的主人们注意了，携带狗狗出门必须束好犬链，随身携带塑料袋，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扰民，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

0: 活更自信大方啦。
1: 石狮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石狮荣媒、中国石狮网、看石狮 APP、爱石狮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3: 让沟通成为艺术。
0: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石狮，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石狮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石狮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石狮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石狮，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石狮。
4: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阿明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5: 哦，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5: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6: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的唱歌？
5: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顶，请求我爱爱红顶，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练习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犀。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2: 听众朋友，请听儿童广播剧《足球少年》第三集。
13: 嘿，大头，这大黑天的招我们来干什么呀？
14: 人都到齐了。
13: 嘿，一共就这么三头蒜，你自己不会数啊？
14: 哎呀，包子，你别吃了，行不行？
15: 说，
14: 我说两句啊。
15: 说吧，
14: 都过来。根据小秋的情报，丫头家那块菜地啊，施了化肥，就等着播种，所以他爷爷不愿意把地租出来，足球场也就建不成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有所行动。
15: 什么行？行动！
14: 来，你们看啊，这儿是丫头家的院子，这是东西两屋，这是厨房，这个位置是他们家堆放杂物的地方，我估计啊，这菜种就在这儿。
13: 你的意思是要对他们家的种子下手？
14: 没错，咱们啊，把种子给藏。 藏起来，他爷爷就播不成种了，地就闲下来了，就可以租给学校建足球场了。
15: 不行不行，那我不成小偷了吗？
14: 你小点儿，什么叫偷？就像你偷学校足球，踢完了再还回去，等足球场建完了，我们再把种子还给他，不就得了？
13: 这倒也是个办法。
14: 怎么样，敢不敢？
15: 我不敢。
14: 胆小鬼。小秋，不管他，咱们走。
13: 好。
15: 等等我。
16: 爷爷，你为什么不同意学校建足球场？
17: 你知道那块地化肥花了多少钱？种子花了多少钱？有了收成之后能卖多少钱？
16: 可是同学们都怪咱们家。
17: 哎呀，别管他们，好好的地啊，能给他们踢足球玩吗？老祖宗都不答应。
16: 那我们永远就没有正规的场地了，怎么办？你看我的腿全是伤。
17: 哎呦呦呦呦呦呦，
16: 这都是在泥巴地上踢球摔的。
17: 哎呦乖孙子。哎呀，你看你要如果不踢球不就摔不着了吗？
16: 啊，我要踢。
17: 什么动静？我看看去啊。
16: 爷爷别打岔啊，你就同意了吧，我长大挣个钱一定好好孝敬您。
17: 哎呀，你爸爸的福我都享不上，还能指望你？
16: 哼。
17: 哎呀，你爸这个短命鬼哟，爹妈都无辜了，自己先走了一步。可怜你奶奶，天天哭，天天哭，没两年就跟着去西天了，现在就剩咱爷俩了。王多福，王多福，我叫什么多福啊？哎，要不是我求你妈，连你也不能到我跟前来了。
16: 爷爷，你求我妈？你求我妈什么？
17: 没什么，没什么。你吃饭，先吃饭，吃饭
16: 啊。爷爷。
17: 哎呀，真的没什么，我说错了。哎，吃饭啊，你看我这大孙子难得你回家来吃饭啊，你看爷爷还杀了只鸡。来来来来，给吃这大鸡腿，还有那个。哎，你
16: 爷爷，我妈什么时候接我们到城里？我不想走。
17: 哎呀，孙子，谁说要接你进城了？
16: 同学说的。
17: 别听他们瞎说。
16: 那我妈为什么不来看我们？
17: 哎呀，她忙呗。
16: 忙了三年都不回来。
17: 哎呀，我说你今天，哎呦，孩子，你多吃点。我这还得把锄头去磨一磨，明天还得播种呢。啊，
16: 爷爷，
17: 那我先出去了。
16: 爷爷，我怎么一问这事儿就打岔开溜？
17: 种子的罐子怎么倒了？种子呢？种子没了。
18: 谁呀？
19: 大头，出来。
18: 吕老师，你怎么来了？
19: 快出来。
18: 哎，吕老师，这么晚了有事啊？
19: 你怎么不在宿舍睡觉，跑回家睡了？
18: 我回来取个东西，那个牙膏啊。对，牙膏用完了。
19: 大头，你胆子不小啊，学会偷东西了？
18: 没有，我没有。
19: 那你告诉我，王子家那种子去哪儿了？
18: 不知道啊。
19: 不知道。好， 好，我告诉你啊，王子的爷爷已经报警了，一会儿警察就来，到时候是谁干的，一查就清楚了。我走了。
18: 哎，别，刘老师，你别走。是我干的，可我也是为了足球场啊，我不是偷，我就是把种子挪了个地方，然后他
19: 大头，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你这种行为都是不对的。做错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悔改。你现在认识到错误了吗？啊，认识到了吗？
18: 于老师，我错了。
19: 去，把种子扛上，去王子家道歉。
18: 哦，哎，吕老师，王子他爷爷真报警了？
19: 要不是我拦着，人就真报警了。
18: 没报啊！哎，吓死我了！哎，不是，吕老师，你怎么知道种子就是我拿的呀？
19: 你看看，袋子上有个窟窿。我顺着地上的种子一路找过来的。
18: 哎呀，吕老师，你都不知道，我都快慌死了，拎着袋子就跑。
19: 哎，我带了个新袋子，快给套上。
18: 哎，套上了，
19: 走。
20: 哎，我说老王大哥呀，大头已经道歉了，撒在路上的种子也都给你捡回来了。你就原谅他吧，啊！哼！
19: 哎，是啊，我已经严厉的批评他了，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啊！
16: 哼，我一猜就是他干的。
19: 放肆！
16: 啊！爷爷，大头做的是不对，可他也是为了足球场，你就把地租给学校吧。
18: 对。
21: 哎呀，王校长，
20: 嗯。
21: 我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地里的收成对于我们家来说不是个小数啊。
20: 哎呀，王大哥，我理解。
19: 哎呀，大叔
21: 啊，
19: 这样，我老公啊做买卖忙不过来
21: 啊，
19: 我们家呢还有块地闲着，要不您就到我家里地里种啊。不过撒下的化肥就没办法了。
20: 老王大哥
21: 啊，
20: 你就听吕夏老师的，化肥的事村里帮你想办法，怎么样？
21: 可是那
16: 爷爷，
21: 那就按你们说的办吧。啊，
16: 爷爷你真好。
18: 谢谢王爷爷。
19: 大头，以后可不许再这样了啊。我再最后问你一次，这事儿真是你一个人干的？
18: 是我一个人干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16: 吕老师，王校长，
19: 小秋，包子，你俩怎么来了？
16: 我俩琢磨来琢磨去，还是决定来自首。
18: 我不该跟着大头偷种子。哎呀，行了，你这把都传染给我了。
19: 你大头，没看出来你还挺讲义气的啊。我再重申一遍，要想踢好球就要先做好人，罚你跑50圈。
18: 啊，50圈？

0: 呀呀呀呀！今天天气不错呀，
1: 有话就说。嗯，
0: 那个王子，对不起啊，我给你道歉。
1: 用不着，
0: 用不着，我也要说，那个以后我再也不管你叫丫头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
0: 现在也不晚呢。王子，
1: 足球袜，没新签字的。
0: 对，洗干净了啊，送你，不，送你穿两天。
1: 不用摇号摸了，爸爸。
0: 不用，你随便摸，咱俩谁跟谁呀？那个，王子，你别恨我了啊啊！
1: 想让我不记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1: 中学学生联赛快开始了，到时候你得给我传球。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你接得住我的长传吗？你
1: 接不接得住？你干嘛不试试？
0: 试着就试试。看球啊，接着，
1: 接住了。看我的，嘿，
0: 对，
1: 扔，
0: 对，嘿。哎，王子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咱们啊要有新教练了。
1: 新教练啊？谁呀？
0: 郭大壮，知道吗？
1: 知道啊，前国家队的球星，正竞选国青队的主教练呢。
0: 没错没错，就是他，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江湖上啊称他为神奇教练。
1: 不可能。那么大的腕，我们农村学校请得起？
0: 哎呀，真的，小秋打听的，这大壮啊是吕老师体校的同学，他俩交情啊特别深，他来当教练就是吕老师一句话的事儿。
1: 啊，那他来当教练，我们会不会拿冠军？
0: 那必须的。哎，到时候啊，你穿上我的足球袜上场，临门一脚，有如神助。
1: 有那么神？他们说你这袜子签名是假的。
0: 呸，绝对真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謇》第二集。剧中人张謇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
2: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邱慧航。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我们传唱他，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1: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4: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7: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

0: 蹊跷，骗您钱，卷款跑，
1: 没见过
0: 二回马，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花时间陪他们的，你是真的爱他们的。我们不是把爱经常挂嘴边，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陪他玩游戏，陪他收拾房间，陪他做很多事情，他会知道，哦，爸爸妈妈和我在一起，他们真的是爱我们的，对不对？刚刚我们说每个孩子呢，其实身上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当长大之后，翅膀的羽翼丰满之后，他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个孩子一定是会走得更远，也走得更加的好。而我们就是让他的翅膀长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翅膀》。

暑假很多人都是会选择出去浪哈，我们来说一说出去浪和宅在家里长大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其实很多人呢都是在想说，暑假的时候应该是带他出去走一走，还是应该宅在家里？天气也真的太热了，应该如何选择会更加好呢？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and so how am I ever?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啊，好像都是活在一个巨大的剧本当中，手里面攥着各种各样的人设卡，然后呢不断的想给他挑一个主角卡，却发现自己连像样的导演都算不上，对吧？然后我们去刷各种的什么小红书啊，然后看各种抖音的教学育儿的方式，什么松弛感育儿，也读了无数篇静待花开，但是你却发现我们对养孩子的理解好像总是停留在第二轮当中啊。

身边一个宝妈说，有一天晚上深夜已经是11点了哈，又炸了。这个妈妈群有一张九宫格照片被甩了进来，是一个妈妈带着6岁的红的脸蛋，眼睛是清澈又野性，配文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世界的广度决定了人生当中的高度哈。你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嗯。但是当发进来之后呢，整个群焦虑好像就是这个蒸汽锅一样哈，嘶的一声充满着整个屏幕当中啊。那看到里面的这手机发的照片之后呢，很多人在想说，哎，他们都去高原了，都去西藏了，那我的孩子在干嘛呢？他趴在地上，连续第3个晚上研究一只蜗牛在做什么？哎。你看人家在丈量大地，而你女儿在丈量一只蜗牛，以后怎么办呢？格局怎么办？视野怎么办？会不会变成书呆子啊？但是心里还会有个小人在反驳，他说，哎呀，他其实很快乐，也很专注，有什么所谓呢？对吧？那你说哪一种是对的？是在家里，还是说出去这个丈量土地会更加好一点点呢？哈，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哪一种更好方式。 Perhaps 我们总是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 是出去浪， B 是宅在家里哈，然后拼命的想给他一个正确答案，一个有出息充满罗马大道的答案。直到后面呢，我们也有在讨论和研究之后，是发现这个根本不是选择题啊，从头到尾这个题儿啊就出错了，怎么回事啊？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曾经说过一个思维模式的理论，他说没那么复杂，就是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型的思维，就这个人呢，相信人的才华、智力生下来就有了，是固定的，所以他这辈子当中啊，在证明自己呢很聪明，特别是犯错怕挑战，一旦失败呢，就等同于证明我不行了。那另一种是成长型思维，这种人呢，所有能力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来提升，所以呢，他们不害怕失败，甚至是会欢迎挑战，因为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我们在纠结是浪还是宅，说白了不就是一个地方吗？对呀，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呢？这跟孩子以后有没有出息，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打一个问号。比如说在这个暑假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出门了，出去玩，然后呢也有这个宝妈带着孩子去各种的地方，各出国了，同时还呢孩子当中呢也是带着 iPad 啊，住着5星级酒店，然后爬山很累哈，你以为这是让他快乐吗？也许不一定哦。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呢，他宅在家里对着一堆的乐高反复尝试，虽然塌了，但是他觉得啊无所谓呀，我继续往前去堆啊，花了3天时间就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他虽然是身处这个家里啊，但是他思维却像是在高速公路当中飞驰的成长性思维，对吧？所以说到底啊，决定孩子未来根本不是他脚下的这块土地，是他脑子当中这套操作系统，是固定型思维还是成长型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想想那只蜗牛，格局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格局小，是我们焦虑，可是他看到之后呢，第二天呢蜗牛不动，他很沮丧，说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这个时候他是在自我内心的矛盾。第二天他开始查各种资料，发现蜗牛喜欢潮湿，他拿着 iPad 去查这个蜗牛的这个生长啊生存环境，于是开始给盒子喷水，这是他的寻求答案。第三天他发现蜗牛总是喜欢往一个方向爬，他开始记录，寻找着找规矩和找规律。你看整个过程是不是很有趣？3天啊，从第一天自我怀疑，到第二天去寻找，到第三天呢蜗牛开始动了，它就是变成了固定思维的自我否定，到成长思维的解决问题模式。这个过程啊，其实比我们去登高山然后发一条朋友圈要来得更加的舒心，也更加有趣一些，是不是？当然我们不否认说登高山或者是去爬雪山会有一些新的感触，或者呢是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啊，都是好的方式。所以不管他将来是广阔天地还是小小书房，他都有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更加的热腾腾的，对吧？所以各位不用

0: 厨房大冒险。
1: A kiss the pillar dream on in my imagination。
2: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一种非常便宜的蔬菜，它叫西红柿。每天这个西红柿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呢？研究是发现这些食物是自带降压的属性哦。
1: Give me a kiss before you leave me in my mind。
2: 在2023年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当中是有一个数据是显示，每天吃一个西红柿啊，有助于降低血压，其中呢对一级高血压患者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显著。这个研究呢是找了有7000多人，年龄是55岁到80岁，其中呢82.5%的人是有高血压。那根据这个现场的研究是显示啊，最低组呢是每天吃西红柿少于44克，中间组呢是每天吃44到82克西红柿，中上组呢是8

112到110啊，最高组呢是每天超过110克的西红柿含量。嗯。Oh, give me your lips for just a moment.In my imagination. 然后研究室发现，即使是少量的这个摄入到西红柿，每天呢是10到13克，新发高血压发病率也是会降低。要知道，很多人查出高血压之后呢，医生会让他们调整饮食以及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每天吃西红柿或许就是最简单，而且是最不费力的改变之一哟。还有西红柿啊，它到底是怎么样去默默出力呢？啊，比如说它是矿物质钾啊，还有胡萝卜素、番茄红素都是非常的好，它是可以帮助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方式。其实不止西红柿，还有一些水果也是自带降压的属性，香蕉、苹果、绿茶啊，然后还有其他东西，比如说鸡蛋、辣椒、核桃，还有豆类、奶类、全谷物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那我们说这些呢，其实它是辅助哈，不能替代药物。如果说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出现了高血压的一个情况，那该吃药还是得吃药，而且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吃药是不能落的啊，你每天要吃多少这个片药，一定要坚持吃，中间是不能断也不能停的。我们这些只是让身体有一些辅助的功能，让它身体的更加的好一些。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稍后见喽。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晨璇。滴热血，一份真情，让爱汇成生命的海洋。献出每一滴血，便是献出了一份希望。关键时刻，可以拯救一个危在旦夕的生命。无偿献血，人间大爱。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陌生人给零食摇摇头说不不。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佩颖。电话里要密码，捂住耳朵不回答，网上说中大奖都是骗人的大灰狼，遇到可疑事快找警察叔叔帮，我是反诈小超人。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今天成长能量再来说一说，有一个比较揪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孩子都很努力了，可是成绩还是没提上来呢？嗯，你家里的宝宝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这个，书桌前坐得很笔直，笔记也写得很密密麻麻，网上的高效的策略方式看了一个又一个，教辅也没落下，可是成绩还是这样，没有什么提高。嗯，在你心里呢，其实心里可能是又急又困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不见效果呀？其实答案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现在信息太多了，孩子们容易掉进你一个坑里面啊。

打开短视频，刷刷社交平台，最强学习法照着做，成绩暴涨，这类内容可以说是到处都是。看多了也很容易冒出个念头，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只是没找到呢？于是不少孩子开始不停地找方法，教辅呢是换了一本又一本，技巧也是学了一个又一个，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成绩是压根没往上走啊。但是各位观察一下，就成绩一直往上走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很少会有频繁去换方法的，相反呢，他们往往是认定一套还算是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呢不折腾，老老实实坚持做下去。

说白了就是方法一直在换新，可是成绩却没有起色。这个问题，学习这个事哈，拼的从来不是说有多少种方法，而是有没有把一种方法坚持练到自己真正学会为止哈。具体来说呢，无非就是几件很普通的事情，做错的题目重新做一遍，真正能够自己独立做法。同一个知识点反复练习，然后形成条件反射，再找到自己出错的真正原因，一点点去修正。

个事啊，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很枯燥的，还得反复来，见效也是很慢。所以呢，这个恰恰是最容易忽视的，也容易被逃避的部分。正因为反复练习订正错题这类事情太折磨人，不少孩子本能的想躲开啊。所以我觉得有几种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刷几个学习方法的视频，多轻松呢，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可是要把一道错题彻底吃透，练到滚瓜烂熟，往往得花上好几倍的时间，还挺枯燥的。相比之下，孩子绕开这些的后面呢，也不难理解，孩子不是不努力，只是努力错了方式和方向哈。如果一开始选的方式确实不适合他，比如说是难度不匹配，效率太低，那适合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更多的是他的成绩上不来，真不是方法不对，而是方法还没被真正的坚持下去，用透彻了哈。所以如果你家孩子已经很努力了，成绩依然没有起色，这个时候先别着急，也别着急给他换这个方法啊，不如回头看一看，是不是他把重复的地方真正的重复到位了，每个错题是不是真的已经理解懂了，找到根源所在，我觉得就是已经找到最正确的方法了。各位尝试一下，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就是重复重复不断的重复的，然后包括公式也是不断的套用的，只是你没有真正的去学透它。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精彩的作品呢？各位用耳朵来聆听，同时可以给他们打分哦。来听一听，首先这个呢是初伏的酷暑来袭，我们听听两位小朋友他们在做什么。
2: 哎呀，不玩了，太热了，随便动几下就一身汗，感觉连风都是烫的。
3: 因为是初伏呀，是一年里最热日子开端，三伏天正式开始了。
4: 别玩了，咱们老厝里藏着三样初伏消暑法宝。
5: 消暑法宝。

0: 第一个了，原来是菊花茶呀。
1: 没错，初伏天喝一口，清润降火，瞬间就舒服多了。
0: 找到第二样了，是满满一碗四果汤，这绝对是咱们闽南夏天的灵魂。阿达子芋圆仙草随便加，冰冰凉凉甜丝丝的，老辈人说入伏清补，出伏来一碗四果汤，解暑又解馋，能安安稳稳过一下。
2: 夕阳，你站这试试，是不是一下子凉快很多？
1: 哇，真的！原来第三样法宝就是咱们的红砖古厝呀，天井通风，石砖降温，不用空调也阴凉，这就是咱们闽南古人的消暑大智慧。
3: 耶，三样法宝全部解锁。
0: 原来咱们闽南人过初伏有这么多解暑的办法，不用一直吹空调也能过得好好的。
1: 那是，不管是熟悉的老味道，还是古厝的设计，都是老祖宗顺应天气好好生活的智慧。
0: 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静下心来找对方法，再浮躁的日子也能变得踏实。

0: 进步。
1: 刚刚是我们实施融媒的两位小朋友的这个出镜哈，两位小主持人的出镜。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呢，在40天超长的三伏天当中，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来啊，来听听课后直播间。
0: 好热呀，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2: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许安琪。太热了，
0: 我感觉我自己都要热化了。
2: 你怎么跟行走的冰激凌似的，说化就化呀？
0: 文文老师，这几天真是太热了，我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妈说小鼠大鼠上蒸下煮，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煮的虾。
2: 你妈说的倒也对，7月7日是小暑，7月22日是大暑，这都是一年当中比较热的桑拿天。安琪啊，你知道古人是怎么过夏天的吗？
0: 古人他们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应该被热迷糊了吧。
2: 这你就错了，古人可聪明了，他们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葡萄架，下面呢放一张竹榻，像你这样摇着蒲扇，听着虫鸣，吃着冰凉的西瓜，可舒服了，这比空调房还舒服呢。
0: 听起来好惬意啊，但我现在只想冲进空调房调到16度，裹着被子吃冰棍。
2: 等等，这就是老师今天要说的，凉要有度，不然呢会翻车的。
0: 翻车？
2: 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内温差太大，一出一进就像从冰箱跳进蒸笼，最容易感冒了。而且啊，对着空调直吹，脖子啊、背啊、肩呢、啊、都会冻僵的。
0: 那我开26度，妈妈说这个温度最省电了。
2: 26度刚刚好，但还是要记得每隔2个小时就要开窗通风，让新鲜的空气进来。
0: 那冰棍呢？我可以一天吃3根吗？
2: 萌，你别贪多，你的肠胃就像一个小火炉，这突然之间塞那么多冰块进去，它会罢工。空的肚子就拉肚子，你看夏天常见的病就是这么来的。
0: 那我吃1根慢慢舔。
2: 对，而且最好不要在空腹或者剧烈运动之后马上吃。还有白开水才是夏天的神仙水，比任何饮料都要解渴。
0: 好吧，那游泳呢？我最喜欢游泳了，游泳就可以降温了吧？
2: 游泳当然好，但是安全有度，一定要去正规的泳池，大人陪同，下水前要热身，不在野外水域游泳。每年夏天溺水都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0: 这个我知道，上次美妍姐在节目里说过，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2: 记性真好，所以啊，阿吉，真正的清凉不是和温度硬碰硬，而是学会和夏天做朋友。
0: 我知道书上有说穿浅色透气的衣服，多吃西瓜、绿豆汤这些天然空调，中午最热时候不要出门，早晚去公园里散步，还有
4: 心静自然凉。
2: 对，可以选择读一本好书，画一幅画，心安静了就不觉得那么热了。
0: 我明白了，不是对抗夏天，而是学会聪明的过夏天。
2: 愿这个夏天
4: 清风徐来，心有凉风，小暑大暑清凉有度。
1: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大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明天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7: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1: 网络世界真奇妙，个人信息要藏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慧航，不随便加陌生好友，不透露密码和住址，遇到网络欺凌不沉默，告诉老师和家长，绿色上网，快乐成长。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5: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5: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那这个点呢，老样子还是提醒各位哈，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然后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直接点击关注进来哈，然后看一下底部的菜单栏，我们可以在线收听，也可以发送任何的文字内容，我这边都看得到。

首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一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油价呀，这个只要涨价我就特别的敏感，只是涨什么都不能涨我的油价。但是呢，不过我今天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我稍微看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刚加，所以我就觉得还好。如果还没有加的，我觉得可以趁现在哈去加一下了。这消息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上调。然后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一个整体零售都是分别上涨的，平均来看我们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的柴油，一个是升了 0.24， 一个是0.25，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也是 0.25 哈。哎，我看到有人就已经算好账了，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你坑不了我一毛钱。人家说了，就比如说我私家车哈，我一箱我的油箱大概是50升的，那我加满就是二号汽油，我这一次加我就得多花12块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杯9.9块的咖啡，你还有的找，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记住，今天下班之前可以拐去加一下油啊。那如果你是明天听到的重播节目，那就晚了。好嘞，那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哈，他说这个今天聊啥，今天是周五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影视界的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看一下今天就咱们实施的这个三大影院今天的整体的排片哈。

0: 那既然也提到了一个整体的温度，我们也看到了哈，进入到三伏天之后，这个天气确实不是太友好。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说气象台刻意不报40度的热搜，有网友就质疑说了啊，为什么都已经超过40度了，你又预报又不写啊，天气都已经这么热了，然后你又没有任何的高温预警，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大家其实也是稍安勿躁了，都已经那么热了，你还在那边那。你不是更燥吗哈、啊、这天气它的温度就在那儿，它爆不爆其实也就这么热啊，你先这个对自己做好一定的防暑降温的工作，再不要这个时候再着急上火了。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呢？这是官方的，我们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啊、它这个我们天气预报当中的温度，所谓的我们说哎几度几度，它是气象观测站它距离地面1.5米百叶箱当中它这个温度所测量的大气温度。然后呢这个标准呢它是由世界气象组织制定的，也是为了让全球的气温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可比较性哈、啊。那至于说体感，有人说哎听说今天几度我怎么不觉得呀，或者哎不是说要干嘛吗，怎么没有啊，其实不同的区域或者我们个人不同的体感确实感受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出现所谓的感觉已经超过40度，可是预报却没有40度，不是人家故意不报哈、啊。那还有就是未来这几天还是以这种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的一个状态，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也就是说高温闷蒸，然后时不时可能还会降点雨，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晴雨伞最近还是要带上哈、啊。也提醒各位，现在不是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吗？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超长40天，也进入到一个说倒计时了啊，最后38天。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多人，就是某某专家或者某某的经验之人，他就会在那边说：“哎，我就跟你说，三伏天适合干嘛？三伏天就是一个减肥的最佳。要我说，三伏天就是一个适合躺着的最佳日子。”干啥都挺不得劲儿的，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啊、来调整。那我们话不多说啊，今日是我们的周游影视界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至于说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呢，如果实时交警指挥中心有第一时间的路况提醒，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那没有消息是最好的消息啦。进入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石抽石，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影视界，我啊前两天真的憋得很，就是想着说怎么周五还不快点到，真的，因为我那天就是功夫女足出来的第一天我就去看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又收到了一个消息，有人问我说哎要不要去二刷，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你那天看的跟现在看的好像不太一样，什么真假的、啊、他就说哎，有一些特效或者说一些什么视觉效果没有完全，那前面是在干嘛，是在试探我是吗啊？不过他这两天在这个整个影坛的这种消息哈，包括整个口碑也真的，我是觉得哈，不过不管怎么说负评也是热度啦，那对于我来说，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我觉得他好看，他就值得我去推荐给别人。那至于说大家可能在说他跟以前的怎么样，或者说新式搞笑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我是觉得真的还好，没有到那么夸张，我个人感觉啦哈。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第一时间不，我 中途就我看一半的时候，我就发给我的朋友说，我说真的好好笑，我说我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了无数个画面，跟之前就是功夫里面出现的一些画面，还有那种新式搞笑以及那种风格，包括他讲话，可是不得不说一开始真的有一点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有点尴尬，或者说有点怪怪的，就哪里不对劲了。我觉得跟演员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说他现在这个演员的问题，而是就是你懂吧，代际，还有包括我们对某一些演员他其实还比较根深蒂固，因为他之前演的一些风格哈，他会有一定的那种，我们就对他好像就觉得他应该是那个风格，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那后面他出现那种很夸张的像龅牙姐那种说话的方式，你就开始觉得不要强强要好不好，但我真的是觉得还好还好，就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不要在网上看到说哎差评如潮或者怎么样的，你瞧人家现在那个票房哇也很漂亮的哈。我看到像我们今天实施的一个排片，今天五家影院，整个大实施五家影院一共是放映132场，是目前来说排片最高的了。那其次呢，我们也顺带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在线上的，在我们实施放映的八仙啊，八仙目前是一个点映的状态，那大家已经可以去买票了哈。今天是五家影院放27场，另外想你了，张若楠、金靖和任彬演的，这个我其实之前是蛮想去看的，但后面因为这个女足的出来之后就想说哎可以晚一点哈，他目前是啊不好是今天刚上哈，39场，五家影院也还行。再来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哈，还有我那天看没有的，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聊一篇，就是很希望你们去看一下，因为我自己本人看不懂，所以我就很想你们去看一下后世哈。今天也有两家影院放3场，排片不多，但是因为它比较后期了，然后它上的还比较早，还有包括恐怖游轮、玩具总动员5、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目前也还在线上哈，还有这个痴迷特立独行，痴迷是预售，它要下周才有，7月24日下周五上映，还有包括海洋奇缘启航，夜半怪谈，像夜半怪谈都不用说啊，不对，应该是夜半怪影，这个可不用聊了哈。这两天就是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其实跟功夫女足还是比较密切哈，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关于他跟足球小将的这种大家的对比哈，有人在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周星驰再往前一点的那个功夫，然后呢他是比较说哎之前之后，然后这个风格，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老了呀，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今天听到的是功夫女足和足球小将，有人在问说这算致敬吗，还是其实应该算是抄袭呢？因为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哈，里面有一个冲力射门，有一个叫猛虎射门，还有一个叫什么双人射门和弹射起飞，这些它其实确实里面有不少我们这个日本热血体育漫画足球小将的东西，确实也是哈。我是没有追完了，但是里面有一些风格确实也是看过，那借鉴的同时可能也有放进自己的想象，所以说你如果表达成说它是对那个作品的致敬，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至于说影迷们一直在讨论说啊，我怎么界定它是抄袭，怎么界定它是致敬啊，说实话，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却瞒着不让别人知道，那叫抄袭。那如果一个导演用了别人的元素，但是他大大方方告诉别人这些元素的一个就是想象来源，以及包括他的一个思路是源自于什么什么什么，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致敬的。你看周星驰在功夫女足使用足球小将的元素，他其实很大方在介绍，包括他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也是很直言不讳的说的啊。那至于说片中的至尊无敌杯，它是属于国际赛事，参赛队名虽然不是国家名，但是他所属的国家观众其实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包括他的一些招式啊，还有就是他的特征，比如说韩国的那种很可爱的形象哈，然后呢日本那个蘑菇头有没有，还有包括印度的那种柔软度超高，其实我说实话这几个很有代表性的队伍出来的时候我真的笑了， 哎，我这个人也不是笑点很高很低的人呢，但我笑了就代表说其实他是有戳中我的点。我那天听到一个最让我觉得不能接受的评论，叫我在影院我看笑的都是那些小孩儿，那我算小孩儿？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感觉我身边几个同行的小伙伴也，我都是大家统一评价都还不错了哈。哦，对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大河队的教练佐藤健，应该很多人喜欢啊。书圈佐藤健，他可是演过《浪客剑心》系列，还有《食梦者》，还有《工作细胞》，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也有自己口碑作品的一个日本明星啊。不管怎么样，多的咱不说，内容也不多去评价啊，先看了再说啊。

来反观现在暑期过了四分之一差不多啊。嗯，我们看了一下目前整个暑期的剧集，整体女主的这种视角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百花杀》，目前在腾讯站内热度峰值是突破24000，播了18分钟，女主沈溪和腾讯视频站内的角色热度突破了1亿，开播3天，剧集站内热度破了27000。云和正片有效的播放占视率达到15.1%，稳居榜首。你看，《猫眼酷云》还有这个德塔文灯塔这第三方数据哈，它这个榜单也是实时的去登顶的，就各种第一，还挺强。但是哈，讲真啊，就是《孟子义》还是让我觉得。

哎，就有一点就是还挺好奇哈、啊。以前觉得说，就觉得是搞笑派的，然后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五音不全啊，他是真不全。人家管他叫孟姐，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点上他也是挺大方的，不是那种娇柔做作型的，他认认真真在五音不全。但是他演戏我还是第一次看，然后也觉得还挺好。我觉得一定来说，这个数据还是能说明一些事情的。那至于说男主，我大家可能对男主的这种关注度要更高一点，因为他其实这个东西跟以前那种网剧有一点点风格上的一致啊，他是讲那种甜宠恋爱的这种故事，比如说哎，女主要在五位皇子当中选择一个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短剧啊，就是什么蛇王的女儿啊，要在众多的蛇子当中选一个蛇，后面发现这个蛇吧它怎么样，然后就妹妹就出来了，就跟这个蛇结为了一体，后面发现生出来的不是什么颜色的蛇啊、不正统，然后再后面这个蛇公主就逆袭，完了之后就蜕皮，哇，那个原本看起来比较平凡的色，那就突然之间又镀上了一层光圈，然后那些其他的之前不喜欢他的折磨他的就开始这边又不行了哈。那这个作品呢跟那种短剧有一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嘿是不是很像，但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了。五位皇子哈，整个背后牵连的是这种朝局，所以说他人物的关系也会比较复杂，然后解读空间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有。那这是百花杀耳目一新的叙事反转，就是我们说古偶当中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设定其实挺普遍的吧哈。不错，就是喜欢这种多男追一女的，而不是就是什么恶毒女二什么的哈。现在有很多这种风格呀，我们女孩子们看得就很开心了。而且现在你会发现他们这种片子的风格，从之前有一部剧叫什么我忘记了，就是张凌赫很火的一部哈，到现在你就会很喜欢那种很直球式的恋爱方式，还有就是大家看这种很直观的那种哇爱恨情仇拉扯，然后什么腹黑怎么的双强哇很平等的状态，就还挺爽剧的。总而言之啊，这个作品也是证明说目前的古装题材能够承载着我们现在当代人的一些这种精神投射，对一些比较健康的亲密关系，也不再说像以前那种古偶啊什么依附啊什么拯救啊，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是那种并肩而行互相成就的，这也是古装题材对这种平等爱情表达提供的一种比较具有现实温度的创作思路吧哈。

我前两天在我们家打开久违的电视，因为很少打开电视，那天不知道喊了一声什么，他就突然之间说哎我在，我就打开看了哈。然后我看的时候，因为新片其实想看的新片不怎么能打开，然后我就去回顾了唐鬼奇谭。目前我看了一下全网中剧2026H1 累计有效播放的霸屏榜，我这边说到的中剧是包括且主要是指的这种单集20分钟左右的那种横屏短剧哈、啊。排第二的是《唐鬼奇谭》，排第三的是《繁华落尽》，排第十的是《原罪二》，这些都是属于双男主的这种剧集。然后排第八的是《暗处》，就是徐梦洁，和另外一个女生主演的，算是悬疑剧吧哈。然后如果再加那种浓厚双主的那种，像《灵魂摆渡十年》，哎，我讲真的，我《灵魂摆渡十年》还没有去敢点呢，因为之前那种你知道期待值太高，你会有点害怕。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片段，我就觉得完蛋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有点接？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啊？就是续集。

出来，你还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个前几部，就是你都别说其他的，就《唐鬼奇谭》哈，我最后最新的第四看完之后，《唐朝诡事录》看第四，然后《唐鬼奇谭》看完之后，我又回去看前面的第，好，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二部吧。我就觉得哇，前面的真好好看哦！我也不是说新出的不好，但是对于整个这种期待值来说，我觉得前作真的是太优秀了。那这对后作有压力肯定的啦，也是正常。还有包括最近热播的横屏短剧《京城奇探》，它同样也是一部典型的双男主的剧集啊。为什么双男主双女主现在那么讨喜呢？我觉得也跟大家现在的观影习惯有很大关系哈。你怎么说呢，双男主双女主就会比较丰富，两个主角又是搭档又是知己又是对手，然后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那种情绪的起落比较明显，都别说男女了，有的男男或者女女的这种状态，他比如说好友啊知己啊兄弟啊，这些都很正常。那这种关系的设定在形式上不像之前偶像剧的那种比较确定的表达，但确实在情感的浓度上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至于说横屏和竖屏个人喜好，我还是会偏向于横屏多一点，因为现在竖屏短剧大家喜欢也挺喜欢了，但可能我个人的观影习惯吧，我觉得横屏看的比较舒服，竖屏也可以，但是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横屏。有朋友说了，他说文文，这个今天那个德辉有排功夫女足吗？那不是肯定的嘛，德辉如果不排就没有其他可以排了，就他这个尤其是现在热播的，再加上我们这个三大主流商圈当中的电影，它是肯定排片率会比较高的，就所以我才说德辉如果没有，那其他的你也不一定能指望得上了啊。我看了一下目前德辉今天排片，哇，场次挺多，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最近一场是6:30，然后7点有一场，7:30有一场，8点一场，8:30一场，9点，基本上一个小时有两场，一直播到了今天晚上的11:30，而且票价还挺感人的，离得高高高啊哈。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你们最近看的一些影视界的消息啊，包括一些像各种奖项哈，也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我们现在有在追的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说真人剧啊、音综啊，这些都可以聊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小狮子的头像，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那在线收听的方式依旧多种多样啊，大家除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收听，也可以下载我们看实施的 APP，或者在喜马拉雅上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上就是我们今天周游影视界的全部内容。那互动话题还在开放着，你们可以随时参与进来啊。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张欣。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但事实上，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正日益短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2: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点火！点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关注一下，那大家伙儿也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年呐、哎呀，这个暑期演唱会呀、世界杯呀，各种刷屏，各种出圈啊，相继的。那现场视频里的一些关于远距离的记录也成了现在比较新的看点。就过去啊，大型现场里最容易出现比如说出片呢 或者说视觉效果比较好，哎，往往一般都是前排内场或者专业机位。但是最近有很多视频片段当中，更多是来自看台山顶区的前方采编现场的画面开始进行一个传播。就你会发现有人隔山隔海拍下来的那种，就是舞台呀、灯海呀，就好漂亮。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在国际赛事看台拍下的那种很清晰的远景，引来外国球迷围观问一下设备啊，或者说哎，可不可以分享原图给我。再来还有大家就会搭配很多的器具，你比如说什么手机配上那个兔笼，哎，你们有听过这个词吗？还有增距器，哎，以及一些比较轻量化的拍摄装备，就是很快能上手，又能很快的查看拍摄的效果。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赛事，或者说媒体区，就是正在把坐得远变成了拍得近，所以也成为了暑假的热门现场，贡献众多的出圈神图啊！哈。就这消息出来，或者说哎，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些机场照啊，哎，不得不说真的能拍到这么高清，咱该说不说，人家还是挺牛的哈。出门旅行轻装上阵，手机如果能够实现专业的长焦体验，那是真的非常好了。现在这种时代，就是你会发现只要这种技术跟得上，人人都是摄影师，只要审美有在线，人人都可以 P 出好图啊。在叹气春风不管是在今天，不过啊，东西在手还是得会用啊。你会发现有些人买了非常高级的设备啊，什么好高级的手机，什么多少像素啊，然后什么什么摄像啊，什么什么的，带着一大堆，最后拍出来就是差强人意，就是你在拍什么，就会觉得有点失望。所以出门呢，大家就是也不要抱着太大的那种期望值，尤其是对你的旅游搭子，你别天天想着说你的旅游搭子能给你拍出什么样，他能如果刚好人家彩拍一下拍得不错那可以，但如果你强强要人家拍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对你的搭子有这么大的期望值，你不如花点钱去请那个现场的摄影师。因为你都知道现在景区也好，打卡点也好，都会有很多那种摄影师，不算太贵，可能这个15块钱或者说30块钱就可以包你个几张，我觉得也够了。你与其在那边跟好朋友置气，为啥不让钱去那啥呢，对吧。再来关注今天有个消息啊，就是关于怡科酶被指出一类致癌物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品牌了啊。但是因为检测出一类致癌物，现在告上法庭了，它算是全球最大的浆果品牌之一了。目前面临的这个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它是说在草莓当中检出了8种 PFAS 物质，那它这个物质被称之为永久性的化学物，其中呢 PFOA 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是目前这一起案件还处在一个诉讼的阶段，他这个方面是否认了相关的指控，表示会积极应诉，那我们也不要太着急啊，就是且等着。我看底下已经有人说，哇，空啊，我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蓝莓，哇，我就说嘛，这么贵还有问题，哇，不是说进口的怎么样，激动了激动了哈、啊、再等等再来哈、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有人说，我就知道他早晚会翻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早知道你又不说，等人家说出来你在那边马后炮。缘分有的时候妙不可言，我们来关注最近上海有一个男子帮台湾游客拍照，后面发现哎，这不是我失联的大伯吗？天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这是源自于上海的陈先生分享的自己去云南出差的时候，在泸沽湖看到日出啊，帮着一位陌生游客拍照之后，闲聊过程发现说，这个对方的身份和印象当中家族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有一种重合的感觉。
后面几经确认对方就是自己的大伯。那他这个事情发上网，也引发了百万网友的关注。你说说哈，茫茫人海，十几亿人口，居然在千里之外的这个湖畔偶遇了，就这种血缘和缘分真的太巧合了。他本人都说，真的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是这种很奇特的偶遇。那我们说哈，遗憾的是因为行程的冲突，所以说那天也确实没有很好

的跟对方坐下来聊。大伯也说了，下次回大陆会到他家去看看哈。那这两家人的渊源，将来可能就是由这一代人去维系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哪！尤其你知道，像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就是前辈先辈哈，去台湾，或者说我们这边其实有很多类似于华侨的人物，对于这种下南洋啊，然后在不同的国度啊，然后遇到自己的这个宗亲呐、啊，或者说有血脉联系的人回，就是若干年之后回来寻亲呐、啊，啊，回来谒祖啊，就这种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还是有点感触，就会觉得好奇妙的缘分呐、啊。你说人这一生其实就像浮萍一样哈，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就有一种漂泊的这种状态，即便有亲人也是。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回归，或者说这心安之处，落叶归根，那也真的是足矣了啊。

有个词条叫做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拒绝暑假工，我还挺好奇怎么了，暑假工怎么了，我点进去看一下子就共情了。首先有一个人说了啊，这个暑假工啊很多，他们不愿意去，又想着工资高，又想着做轻松舒服，长期工又难找，很难找啊。另外还有个人说，救命，我问了一圈，就算贴了招聘的电，要么说只招长期的，要么都说不招了。还有人就说了，啥也不会干，还没熟练就跑了，还有无形的风险啊。哎，就看到这些言论就知道大家的这个心情有多极端了。为什么呢？因为都有感而发哈。还有人说，现在长期工都找不到，更别说暑假工了。那也有人说，刚教会没多久就走了，又招新又得重新教，特别麻烦，所以就干脆索性不教了哈。有的是不教了，有的是干脆直接不招了。而你反观另外一边，暑假工也是处处碰壁，真无奈。有人说我们小朋友心里苦啊。这种东西我感觉也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也有那种非常认真的暑假工，或者说人，这种东西还是归咎到人身上，不是这个群体当中啊。那我觉得现在暑假工，你别说现在了，就我们早个十年前吧啊，就不是那么好找了。我记得我之前有一年暑假哦，就是要找暑假工，也是找了好多，就已经是把那种标准降到非常低的，就可能一个月就弄一两千块钱的哈，也没什么人要。哎，是属于那种他说他们不招暑假工，一个是时间真的太短，再来一个是真的确实很不稳定啊哈。所以暑假工不好招，我认为不是现在的状态，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最近杭州有一名女博主表示，独自到餐厅用餐的时候，被一名自称黄总的男顾客托服务员传话，邀请他去包厢一同吃饭，还说哎，你去了之后你就知道。这博主明确表示说不认识对方，并质疑如果真的是熟人应该来打招呼，而不是托服务员传话。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他开启直播留存证据，确认环境相对安全，和其他人一同离开了餐厅。那目前这个涉事的餐馆已经暂时停业了哈。对此呢，监管局也说了，商务局或者公安部门也正在处理，尝试拨打电话，目前还没有回应。那也有网友质疑说是不是摆拍，对此当事人自述回应不认识任何黄姓人士，只是觉得好吃才会再次光顾涉事店铺，所有的都是真的，不是剧本，不是起号，没有任何一点点虚构的成分。当事人还展示了事发当天拍摄的视频，表示造谣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哈。这些霸道总裁的剧看多了吗？人总裁起码还先送个酒送个菜啊，你就送个信，还是没有纸质的，叫人家传个话，你就叫人家去找你。嗯，当啊，你在想讲什么了哈？我们的女孩子在外，真的你自己，我觉得赶紧走是对的，然后也不要奢望着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对方真的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有，不要臆想了，只有危险，没有其他了，好吧？我在想这个服务员心想，哼，这个人真的是，等一下这手机拿起来跟他朋友去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一个人真的很不要脸哦，叫人家女孩子就过去啊，好在那个女孩子也挺聪明。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都可以随时的分享过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自从入伏之后呢，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圈是不是多了很多在卖中药的人呢？三伏贴啦，贴三伏贴啦，排湿茶，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以前没觉得他在卖这些，怎么三伏贴突然冒出来了哈？哎，不过今年的这三伏贴呢，堪称顶配。一个是它有40天，再来啊，不对，38天，再来一个是它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啊，就是算又热又长，所以说防暑的压力比以往要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啊，虽然我们不贴三伏贴，不喝三伏汤，但是我们这种爱吃的人，就是多多少少在养生这件事情上也会下一点点功夫。今天的大话天下美食要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无害的，然后又比较简单的，这个方子哈，然后它是那种汤粥类的，一个是黄金黑豆汤，一个是黄金五红粥。我错了，我知道这个听起来真的不好吃，但是你没办法嘛哈，我们只能说就是又养生，然后又有点肉吃，这是我这个最低的诉求了。其实啊。

0: 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1: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一线调查。
3: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4: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3: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4: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3: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4: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3: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4: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的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3: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5: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3: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闲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爱护花草，小花小草也有生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邱舒阳。校园里不摘花，草地上不踩踏，给小树浇浇花，给小花松松土，爱护校园一草一木，我是护绿小天使。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于泽凯。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保护动物，人人有责，珍爱动物，和谐共生。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哎，啊，那个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4: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4: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4: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5: 老洪啊，昨天我来看你来唱歌。
4: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时，丢兵离不了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三集。
1: 给我报名，
2: 我叫王二狗，
1: 我要参加，给我留个名额。
3: 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不给俩都报。
3: 哎，让一让。老汉我63，能参加垦牧为第八不？
5: 只要身子骨硬朗，有把力气，都可以参与。
3: 哦，
6: 是啊，
3: 张先生，将来真的可以每户领种植田吗？
5: 此言不虚，待到围海堤坝筑城之后，按照田庄园建议，我等可先规整田地，什么刻土、压沙、松土等工序，配以硫磺等一些化学物质来治理盐碱地，而后再种植大麦、高粱等作物，来中和田地。待得土壤适宜种植棉花时，再大面积种棉花。你们大家只要是加入垦牧公司，衣食均得以保障，不必再为了生计远赴他乡受流离颠沛之苦了。哎
4: 呀，有钱种了。
3: 张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不忘啊。
6: 是啊，
5: 张先生，严重了，严重了，为乡邻做一二事是我平生之愿望。哎
6: 呀，是啊，真是大好人啊。
7: 好，来来来，一个一个的报上名字。
1: 谢谢我的，太对了，太对
4: 了。
8: 哎呀，老天爷呀，下点雨吧。
3: 恩公啊，别费力气了，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高粱田刚种上，老天爷就来了一场大旱，恐怕这万亩地要白种了。
8: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5: 大家别灰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9: 诸位乡亲们，张俭先生向来能排解棘手的难题，请大家相信他啊。
3: 恩公啊，不如我们合伙出钱买些贡品给罗王爷，求他老人家行行好，给我们快降些雨吧。
8: 是啊，是啊。
9: 好，好啊，我这就差人置办去。
3: 好好好，大家伙儿都拿出点银钱来，不在乎多与少，只要心诚啊。没钱的赶快回家拿钱去。
8: 快去吧。
5: 诸位啊，莫要迷信，龙王根本不存在，那是神话传说。
9: 季侄啊，你就随他们去吧，每逢干旱都是这么求雨的，顺乎民意吧。
5: 我倒相信气象台，等有机会我们也效仿上海建一座气象观测站，这样就能提前预知天气，对种植农作物非常有帮助。
9: 那都是后话，眼下先忙求雨吧。
5: 民智未开是教育的缺失啊，得尽快把兴办教育提到日程上来。

0: 老爷，一阴天下雨，你就惦念堤坝，快早些休息去吧。
1: 哪儿睡得着啊？老天在跟我作对呀。先旱后涝，堤坝一次次的被海潮冲垮。唉，围海堤坝是经过了专人测算的，距离海边也留有距离，况且还是完全按照规格筑起来的，到头来为何还是经不住风浪呢？唉，
0: 是不是懂海治海的人没找对呀？
1: 治海的能人来来回回请了不下五六位呀。
0: 唉，行了，老爷，休息吧，明日再想办法。你这样会把身体拖垮的。
1: 宁愿身体拖垮，也不愿堤坝冲垮。那可是关乎乡民生计的大事情啊！
2: 老爷，老爷，沈先生来了。
3: 几职
1: 啊，景福兄啊！哎，堤坝那边什么情况？哎
3: 呀，三处被冲垮，现在正竭力抢修，
1: 安全为主。堤坝冲垮了，我们再修。人若出事，可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存大问题。
3: 此次不只是堤坝冲垮，还有牧场的牛羊房子都被大潮冲走。你说，哎，
1: 不打紧，不打紧，只要人员没有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铁佑，
4: 在，
1: 马上备车。
4: 是。哎，
0: 老爷，天色已晚，这风雨交加的，郊外路又不好走。你还是等明日雨停后再去吧。
3: 是啊，季直，你敢去也于事无补，莫不如再求朋问友，寻到一位能够懂海治海的能人。
1: 治海的能人。海的能人在何处？
5: 先生，可是在寻治海能人？
1: 啊？啊，正是。莫非你熟识此类能人？啊，
5: 一直与他打交道。
1: 莫要跟我逗笑。我等寻了不少所谓治海能人，提出之建议，有的甚至经不住推敲。
5: 是先生信不过在下，还是想放弃啊？
1: 怎会放弃？如果真如你所说，就烦劳你带我去请他过来。
5: 今日不行，夕阳将落，明日鸡鸣之时还在此处，你坐我小车，我推你去见他。
1: 好，明日鸡鸣之时。

0: 请问智海能人住在哪里呀、啊、
1: 你只管坐好，无聊就多欣赏下海景。
0: 哎呀，我哪有心思欣赏海景，堤坝不能拦住海浪，田地遭淹，我心急如焚呐、啊、众多来治田的民夫生计无着落，沙场棉花基地建不成，筹建师范学校便无望，这叫我如何是好？
1: 先生心里想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在下一定帮你找到他，坐稳了。

0: 停，快停下。
1: 哎，这位小哥，智海能人到底在何处？一上午坐你的小车沿着海岸线走，你不累我都累了。哎，这不是出发地四围角吗？说句老实话，到底有没有此能人？
2: 当然有。
1: 在何处？
2: 就在此处。
1: 啊？在哪里？
2: 昨日是八月初三，是大潮，今日落潮之后都不会超过大潮的范围，走喽。
1: 哎，你去哪里？为何把我留在此处？潮汐的范围，这车辙印记，大潮的边界。哦，他就是智海能人。哎，恩公，留步，
2: 快快随我去老龙口，那里作为围海驻地的边界最为合适。
1: 来了。恩公啊，还不知尊姓大名。
2: 我叫徐恩。其实啊，您才是我们乡里的最大恩公。
1: 哎，
2: 多有得罪，我一介木匠，怕突然自荐太唐突，所以就出此下策，让你领略了一下适合围海驻堤的路线位置。
1: 徐恩呐、啊，你的献策堪称身体力行，令我叹服啊。哎，不如烦劳你来监工重筑堤坝如何呀？
2: 恭敬不如从命。
3: 哎呀，这变化好大呀。
4: 嗯，
3: 大生沙场又开了几座分厂，围海堤坝完工，中和盐碱有了显著成效。看来呀，原料问题有望解决了。
4: 景夫啊，你回家养老这阵子，季直还跟我们商议了，要把今后的棉籽当作油料，棉油的下脚料又能制成肥皂，酝酿着创建油厂和皂厂，让大生沙厂和两家厂子见不到废料。哎，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循环利用。
4: 哦，对对对，循环利用。这些点子呀，我们估算了一下，能让我们股东的腰包撑起不少呢。
3: 嗯，那我等股东也应该兑现承诺才是。
4: 是啊，
5: 是啊。
1: 诸位，感谢诸位股东了。两年了，我日思夜想，今日终得偿所愿。前日啊，我与三哥去过千佛寺，那里曾遭大火而荒废，寺主无力修复，我打算将其改造修建成通州师范校舍。
3: 哎呀，季直啊，这两年来你为我等做的太多，也轮到我们为你做些事情了。
4: 啊，对啊。
1: 一山，
4: 嗯，
1: 敬父兄，还有诸位股东，你们所做之事皆是为民谋福祉，想想以后那些在师范学成的学子们，他们将用尽平生之力谋求国民教育素质，千秋万代都得以享其教育救国的福祉，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和自豪啊。
3: 嗯，
1: 通州师范是第一步，盲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将来都要建。
4: 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诸位同学们，教职员工们，今日通州师范建校庆典是你等获得希望之开始，亦为明日国家昌盛之起始。你等肩负着崇高之使命，师范乃教育之母，兴学之本唯有师范。当初朝廷重用昏庸之辈，使得列强对我们步步进逼，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祖上之肉，甲午惨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我内审国情，外观大事，得以领悟出非普及教育不足以救国家危亡，而普及教育师范为先。今日台下就坐200学子，不走科举之路，目的只为国为民而造福。今后你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切记校训，忠实不欺，艰苦

0: 好，大家这边请。张俭先生用了20多年时间，先后创办了棉纺、农垦、盐垦、机械、电力通信、交通运输、金融外贸、房地产文化等数十个企业。这些企业既独立经营，又在融资关系、人员派遣、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技术支持等方面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
1: 哎呀，张俭先生的事业运营理念真是超前呐！循环利用，让各种原料发挥到极致，放在当下也是我们办企业的人所尝试追求的呀。
2: 这么说，他老人家的经营理念足足提前了我们100多年呢。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张俭先生被称为开路先锋，一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和全国之最。50岁时，他筹划了3件大事。
3: 诸位啊，我决定一定要做3件事。
4: 季直，又要创办什么学府，还是创建什么企业呀？
3: 都有。想必诸位都知道，我参加了日本国内的劝业博览会。我在想啊，我们这样偌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也搞一个世界性的劝业博览会呢？我们也要搞，而且要让我们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商品都能进入这个劝业会，在世界商业之林中崭露头角，甚至因此可以冲出国门，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因此而受益。这是实业振兴国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5: 季直啊，要搞也是继任两江总督端方应该挑头干的官家事情，咱们需要等朝廷颁诏书才能协同推动吧。
3: 啊，这个自然，我先与端方大人提出建议。
2: 啊，那第2件事为何呀？
4: 三哥，我猜呀，十之八九该是教育了。
3: 知我者，敬夫兄也。不过嘛，这第2件事虽关乎教育，但并非是学府院校的教育。
2: 季直还学会卖关子了。哎，你说说，到底是什么教育，也好让我等了然于心。

0: 博物馆每件展品都是时代的见证，也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与精神文化的厚度。对公众开放陈列的古董，配以讲解，便会让参观者从中学到不仅是史学知识，还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形成民族凝聚力。
1: 季直啊，你创办育婴堂、汉墨林印书局，这些都能理解，可要建毫无实际意义的博物馆，实属铺张浪费，一定要三思。
0: 不瞒敬父兄说，我是思量再三才决定的。古往今来，文明瑰宝皆存放于博物馆中，秉威之具亦可见矣。这等教化于民众知识的民众大学堂，怎会是毫无意义呢？
1: 这，好好好好，我不与你辩论这些，说实际一点的啊，既然是博物馆，那藏品从何而来呀？
0: 可以从社会上征集呀。
1: 既然是藏品，那必然视为珍宝，可怎能轻易拿出？即便拿出，也需要大量资金来收购吧。
2: 哎呀，这样的开支会不会难以承受呢？
3: 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0: 诸位，我设想博物可划分为历史部、艺术部和天产部，以捐赠为主，收购为辅。
1: 哎，希望如你所愿吧。
0: 敬父兄，借你吉言，我一定会成功。各位要是真支持我，就把自家的珍藏捐出来，如何？
2: 这，哎呀，这，
0: 就先从我的私藏开始捐赠吧。
1: 这，哎呀，罢了罢了，咱们要是不支持他，他把心思都放在搜集藏品上，那我们企业这艘大船恐怕该偏航了。
2: 好吧，既然敬夫老兄都首当其冲了，就先把你那不舍得用的唐代摄州砚捐出来吧。
1: 这，得空再细聊，再细聊啊！还是先说说第三件事吧，看看可否与企业有直接关联
0: 啊？这第三件事确实与企业有直接关联。通州虽然依江傍海，但交通落后不便，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我打算成立一家轮布公司，建设交通航运，除了能给民众带来便利，还能让企业运输节省不少时间和成本。上海是产品输出的最佳市场，通州距上海一江之隔，需要开辟一条航运。
2: 这才是我等最要研究的大事。
1: 哎呀，大生沙场门前河道狭窄，不宜选做码头。
4: 哎，我倒是知道一处适宜选做码头的地方。
0: 三哥，在哪里呀？
4: 天生港。
0: 好，咱们分头行事。法老三哥跑趟上海，请水利专家前来进行考察论证，我去拜见端方大人。
4: 好。
5: 好啊，季直，你我不谋而合呀。
0: 端方大人，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筹划劝业会吧。
5: 哎，莫急莫急，待我先上奏朝廷，等待消息。不过呢，你也知道，老佛爷能否下诏，那得看他老人家的喜好。莫急莫急啊。
0: 那我先行成立南洋劝业会研究。

0: 会，先筹划的。
1: 莫急，一切都等待诏书之后再行事啊！莫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三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杨晶晶，策划朱平凡，责任编辑田青，统筹张德强、陈志斌、管丽琴，编剧李景宽、李晨宇，导演王瑞，作曲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张华，演唱张强，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第四集。
1: 老爷，别烦心了，为官那么多年，还不清楚朝廷的不作为吗？
2: 朝廷迂腐软弱，只知割地卖国，求以安稳政权。百日维新被抵制，就是因为动了他保守派老佛爷的利益。
1: 老爷，你言辞要多加注意，你还是有官职在身的。
2: 哼，这个不能为国效力、为民谋福祉的官，空有虚名，要他何用？
1: 哎，老爷呀，虽说这个官职不能行使实质性作用，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你没有了这个官职，或许某日朝廷变天，你身有官职，还可以替商和民。

0: 说句话，相反你无官一身轻的话，那可就没办法再跟官家说上话了。
1: 这个啊，夫人所言似乎有些道理。
2: 老爷，沈先生、刘先生、三老爷来了，各位请。
0: 各位请坐，我去给各位煮茶去。
3: 有劳有劳。
1: 诸位聚到了一起，想必是大达伦布公司的建设已经安排妥当了
4: 啊。按照你的建议，徐渊已经领工人开始着手准备建设码头了。
5: 水利专家也安全抵达上海，他答应我在上海找到合适的码头就速来电报，我们再差人去进一步商议上海大达伦布公司的事情。
6: 眼下我们找你来商议天生港到唐闸这段修路的事情。
5: 哎呀，汪树堂的师爷鼓动黄广利拒不转让房宅地，还联络其他邻居一起漫天要高价补偿款。
1: 狮子大开口啊。
4: 哎呀，几只你还笑得出来呀、啊、他们明摆着是要向咱们讹钱。哎呀，照这样下去，我看这路啊别修了。
1: 嗯，三哥所言极是
4: 啊。我没听错吧？
1: 樊老三哥差人放出话去，说港闸公路改道而修。
4: 啊
7: 啊，改道？
4: 这只有那个方位是最佳线路，改道还得重新测量啊。
1: 三哥，只是放出话去而已。
5: 明白了、嗯、你想让那些有不良企图的人落空，这样一来很可能他们就会主动来找咱们示好。妙，这招妙哉。
7: 妙呀、啊、
1: 民众的素质亟待提高啊，师范起其色，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提高民众素质应该从小抓起。看来小学和初等中学更有必要创办呐、
5: 啊。嗯，说得好，说得好啊。嗯。

0: 天佑，
1: 在，
0: 怎么这么嘈杂？看看谁在叩门。
1: 是。
2: 正确门呐！
0: 来了来了。
3: 哎，你们，啊，
1: 黄广利，
4: 张先生，我错了，我对不住你呀、
0: 啊。哎，这
5: 张恩公啊，我这个女婿实在不是东西呀、啊！听了那个坏师爷的挑唆，来我家左邻右舍的教唆呀，让我们都不搬迁，坐等您翻倍的给赔偿款呐、啊！您说他有多阴损？我真是后悔把女儿嫁给他。
1: 哼，你们肯定是听说了。我家先生要重新计划修改修路的路线才来的吧。
5: 哎呀，天地良心呐、啊、我等大多都受到了张恩公办沙场的恩惠，有厂里帮工的，有参股当股东的，有通州师范任教的，还有肯木承包田地的，我们感激张恩公。听说要修路造福百姓，我们是举双手赞同啊！
2: 对，是啊，是啊，
6: 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让一让！哎呀，
2: 夫人，松手啊！别拉我呀！
6: 过来，
0: 师爷夫人，为何拉拉扯扯呀？
6: 张先生，您快别叫他师爷了，他满肚子坏水儿，竟能出馊主意耍阴招，这爷们儿我都不想要了。要是允许女人家写休书，我都能拿休书把他活埋了。
2: 哎呀，说的什么话哟？哎呀，这成何体统？回家去，回家去！
6: 今天你不给人家张先生低头认错，就别想回去。你说，人家张先生为了咱们大家做了多少实事啊？不说别人，我娘家很多人都是受益者。我爹的棉花之前自己运到上海卖，费心费力，最后还得不到多少利润。现在直接卖给大生纱厂，不但费用降低了，利润也翻倍了。还有我妹妹家，原本生活贫困，自从张先生大生纱厂建成，我妹妹进厂当纺织工，妹夫在垦木公司当库管员，现在生活比咱家都富裕。
2: 这我知道，
6: 知道还跟张先生作对使坏呀、啊？
2: 夫人，我错了，
6: 跟我道什么歉呀？你得求张先生原谅你。啊，
2: 张先生，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阻碍修路，我真的错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可知道为何要修筑港闸公路？
2: 方便通州百姓先到天生港，再渡船到上海。
0: 可以说这是第一条互通线，它的打通将结束千百年来往南不通的交通发展瓶颈，这样就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让通州能快速发展起来，百姓自然受益颇多。到那时，你等就是通州最大的功臣，通州百姓的大恩人。我替所有通州百姓感谢诸位的鼎力协助。
2: 不不不不不，您才是通州百姓的大恩人。哎呀，
0: 什么也别说了，走，回家搬家去，
7: 搬家去。

0: 承蒙各位股东鼎力相助，才能使得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大获成功。哎，
1: 七年的筹划啊，既职背负着责任，顶着压力，能把这场国际性的劝业会组织起来，真是不易呀！
2: 不容易啊，哎，不容易呀！
0: 不说这些，我们的国货得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才不枉我等努力的付出。更让人欣慰的是，上海申报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接下来呀、啊、我打算
3: 季直啊，直说吧，你又想着办什么教育啊？
0: 每次都被景福兄猜到。我打算建一座图书馆啊。哎，景福兄干嘛去啊？
3: 回家给你搬藏书去。

光绪20年，太后老佛爷60寿辰，特设恩科会试，即继职第5次参加会试。至此，26年漫长崎岖乏味的科举之路，在42岁得中状元。然满腔报国

0: 热忱，却终不能得以发挥。制度限制了国之发展。
1: 老爷，
0: 啊，
1: 夜深了，早些休息吧。
0: 啊，好，写完就去休息。
1: 啊，你写的这是辞呈？
0: 经我深思熟虑，决定就此退出政坛。啊，夫人，请你不要阻拦我。
1: 哎，好。
0: 啊，你真不阻拦我？
1: 老爷，我觉得既然你已经深思熟虑了，利害关系也都非常清楚了，我还阻拦你干什么？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想跟你说说这件事儿。明年你就到了花甲之年了，沙场和各个企业也都非常稳定地运行着，你呢也不用太操劳了，好好的颐养天年吧。
0: 我就是劳累奔波的命，停不下来喽。
1: 眼下时局动荡，说不准就随时变天。
0: 时代更迭是历史的必然，如今大清已名存实亡，唉，可是新生的民国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局势还极为不稳，南北相持，如若不结束，百姓还会遭受战争之苦，发展实业便无从谈起，中国前途依然岌岌可危。
1: 所以说，不做官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0: 哎，夫人，你把为夫想成是辞官自保吗？
1: 啊，那倒不是，你我夫妻这么多年脾气秉性已然清楚得很了，你对政界是失去了信心，想着要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实业和教育上来，
0: 还有慈善。
1: 哦，
0: 我打算明年修建一个养老院，让那些衣食不保的老人家们住进去，老有所养。
1: 哎，这个动意不错。
0: 还有呢，享受生活除了物质保证，那还要配以医疗保障。
1: 嗯，
0: 我想借着师范学院医务的师资力量筹建一家医院。
1: 哎呦，老爷，你这么做真是功德无量啊。我支持你。
0: 我还想建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培养那些残疾人和赤贫人掌握一技之长，让他们自强不息，不让旁人对他们说三道四。
1: 嗯，
0: 还有图书馆、电话公司，这些我都计划筹建。
1: 哎呀，
0: 形成地方自治事业模式，由此拉动全国推行开来。夫人呐，设想一下，倘若全国都效仿起来，那老百姓得多幸福，那国家得多富足啊。
1: 嗯，你要是真把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政府都得给你颁发嘉奖啊。
0: 嗨，加不加奖都不能推动和阻碍我的计划。唉，真希望能出现一个有作为、能担当。

0: 当的征服，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足的环境下呀。嗯，
1: 老爷，车已经备好。
0: 好，这就出发。
1: 是。
2: 来，把大门打开。
3: 来，
2: 洗澡打扫干净。
3: 多泡点水啊！
4: 多泡点水啊！
3: 哎，
4: 垃圾收拾走了，
3: 扫干净了。
0: 哎，你们这是？
5: 哦，张恩公早啊，
6: 张先生早。
0: 啊，你们早。广利，广居，你们为何要打扫起街道来啊？
5: 哦，张先生，大家伙听说今天民国政府要给咱们南通示范县的称号，都自发的到街上来打扫一番，咱不能给您丢脸不是？
7: 可不，您操心劳肺的替我们打造了一座示范县，我们啊得让它不但符合标准，还得让他超越标准。哎，
8: 对，
6: 您替我们南通百姓做的太多了，也该我们替您做点事情了。
3: 就是啊。
0: 广利，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为你高兴啊。哎呦，
1: 导演，请上车吧。
0: 好。
9: 早，
0: 您早，
10: 张恩公早啊！
0: 您早，
11: 我能给恩公让路，
0: 多谢了诸位，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诸位所作所为，是南通的一大幸事。国之复兴之大幸事啊！

今日南通能够得到民国政府授予示范县，不是我一人之功劳，是诸位百姓同心同德共同协力才获得的收获。倘若全国能以南通这个示范县为标准来推行各地方建设，那我将会在有生之年

0: 张锦先生一生创办了大小不同的企业20多个，370多所学校，16项社会公益事业，其中有中国第一所全科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刺绣职业学校女工传习所，第一家国人自办气象台君山气象台，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临工学社，还有第一家公共博物馆，也就是我们正在参观的南通博物院。他把南通这座苏中城市打造成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一个典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1926年8月24日，张锦先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濠南别业里走完了他74岁的生命历程。
1: 哎，我们的身体们啊，哎呀，
2: 天之生人也，
0: 与草木无异，
3: 若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
4: 其不与草木同腐。
0: 张锦先生用一腔热血，一路追寻和一生奉献，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予为事业生，当为事业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来到南通博物院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他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子，帮助群众，影响深远。他称赞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謇》第四集，剧中人张謇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7: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8: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9: 对呀。
8: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9: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8: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9: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8: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9: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亏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驾酒蛙最起，刚下午林即叫长衣，平安节塞打给花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1: 大爷，
6: 阿姨，大爷，
5: 您是我的没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9: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曾经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人对我们而言很陌生，甚至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路人，但最后因为相识相知而成为了我们最亲爱的。而曾经那些我们以为这一辈子都会是最亲爱的，最后也只是一个路人，当我们相遇的时候竟感觉如此的陌生，这就是这首《亲爱的路人》所要表达的。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那些花我休息。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舞弄着迷，责你我太贪功。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诊，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7: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8: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7: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8: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7: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18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 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己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8: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己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7: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始终用革命军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己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9: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己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己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己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己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10: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很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9: 王己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己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11: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呀，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9: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己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己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 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悉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12: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9: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吉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吉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13: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9: 就这样，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吉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六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吉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13: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是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9: 此后，王吉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吉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2: 我们开展了一个重温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波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9: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吉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很有信心的。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也永远在路上。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8: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捉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7: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14: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
15: 进入实弹，
14: 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16: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14: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17: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14: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7: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

0: 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1: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0: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1: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伊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3: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展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

0: 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与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1: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伊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0: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给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被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只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这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油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要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得准备为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这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也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怎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了。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近年来，中盛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
1: 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离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

0: 安于抓未尝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教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0: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 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瑞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2: 12天左右。这片
1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1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3: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3: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5: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3: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6: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8: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8: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5: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8: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5: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8: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0: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家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怡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1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 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0: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0: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

0: 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存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这也是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1: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早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尹仲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2: 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域，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4: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我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我们看着他表面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 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大。

0: 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沃什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后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您觉得美联储九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
0: 九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九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现在已经对九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七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好的，曲强。
2: 唐时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昨天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五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6: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5: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 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7: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5: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7: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5: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8: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8: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1: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4: 如今20多天过去了，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当中找回生机呢？
1: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9: 那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0: 12天左右，这片
1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9: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10: 把它的鸡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11: 衡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10: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11: 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

0: 及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
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4: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6: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继续来关注台风。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8: 没错，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的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呢，光有算得快的本事是还不够的，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
7: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的难题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0: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9: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

0: 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在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咱们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够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

0: 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4: 当然，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呢，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要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的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够上路行驶。
3: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5: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6: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7: 国标车25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 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了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会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的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12: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3: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的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的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4: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那当核治理标准随着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和核安全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13: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4: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13: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15: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3: 上世纪70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6: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5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13: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 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8: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周明宇。机动车经过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道，应该停车礼让。经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应当避让行人。文明交通，有你有我。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1号电池到，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